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9: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10: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读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成天然。

0: 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5: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10天。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3: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2: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3: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4: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5: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理想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跑道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的笑我哭着把世界叫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

0: 香，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4: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5: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6: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1: 不用，直接开始。
0: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1: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2: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1: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2: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1: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2: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2: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2: 嘿，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0: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2: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2: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3: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2: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028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3: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其实很多的车友都说10万公里是个坎儿，
2: 嗯，
3: 但是绝大多数的车辆都是在10万公里开始的，
2: 嗯，
3: 车辆的整体性能会下降严重哈，而且厂家保修往往这个时候也失效了，
2: 是的，
3: 就是在二手车市场上，10万公里更是二手车价格的一个分界线了，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很大一部分超过10万公里的二手车都有这个调表的嫌疑。
2: 那么10万公里是车辆的一个坎儿，怎么样让车子恢复如新，或者是在售卖二手车的时候如何准备里程超过10万公里的车辆呢？那具体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清理油路油箱。10万公里以后呢，车辆发动机各个方面的性能基本处于一种下降后的饱和稳定状态，车辆呢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但是这个阶段的发动机是需要进行保养的，尤其是发动机的燃油系统以及润滑系统需要清理油路还有油箱。
3: 嗯，其实我们正常所使用的燃油哈，是通过提炼原油制作而成的，并且呢，为了方便燃烧，提高燃油品质，使燃油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通常呢会加入一些添加剂，这些添加剂呢，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生焦化凝结，聚集一定程度之后，就会附着在油路还有这个油箱的一个部分。那么这种沉积会影响到燃油的一个输送，甚至会影响燃油喷射系统的正常工作，而油箱部分的一个沉积会让燃油加速的变质。
2: 那我们就要更换火花塞，正常火花塞的更换年限呢通常在10万公里，但是因为家用车在城市工况下频繁的启停，对点火系统呢有一定的损耗，而且啊长时间频繁的启停也会增加发动机内部的积碳，积碳呢会增加燃烧室内部的压力，而且呢也会影响火花塞的正常工作。如果爱车在10万公里之后很难打着，并且在起步阶段发动机抖动明显，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了。
3: 对，更换火花塞呢，咱一定要在专业正规的机构进行更换哈。劣质的火花塞它不仅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运转，而且劣质的火花塞可能会产生打火延迟，在正常的气缸燃烧顺序之下，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拉缸的现象。用高级别的机油燃油添加剂是非常有必要的，车辆在10万公里之后呢完全有必要去更换更高级别的这个机油。很多的车辆在出厂的时候，它所使用的大多数都是非合成机油或者是半合成机油，在首保过后啊4S 店虽然会免费更换一次机油，甚至会强调是全合成机油，但机油品质它也不会太好。
2: 十万公里之后呢，发动机部件有可能会出现劳损，那使用更高级别的机油呢，可以保护关键的汽车发动机的部件，减缓发动机部件过劳损的发生。现在很多车主呢都开始接受燃油添加剂，虽然一部分劣质的燃油添加剂让很多消费者产生了不好的印象，但是十万公里以后的老车呢，完全有必要考虑一下燃油添加剂。燃油添加剂呢可以改善燃烧室内燃油的燃烧状况，减缓燃油非正常燃烧对于发动机缸体的压力。
3: 那么保养变速箱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更换离合片等等哈。虽然现在绝大多数的变速箱厂商都宣称自己的变速箱可以终身免维修，但是十万公里后的老车最好还是要对发动机进行一下保养。变速箱作为车辆传统三大核心部件之一，对于驾驶者也是有着直接的感受的影响的。
2: 十万公里后的变速箱和发动机呢，在机械性能上的匹配已经非常成熟，但是常年累月发动机非正常运转，对于变速箱的冲击还是非常巨大的。维修保养变速箱呢，有可能需要拆除变速箱的总成，所以呢，最好在专业的 4S 店来进行。
3: 是的，四轮定位与更换避震器哈，在爱车保养之前呢，很多车主都会选择给爱车进行一次四轮定位，因为长时间使用的车辆，它的悬架定位参数已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进行四轮定位是可以有效改善汽车悬架部位的一个受力，而且使这个车辆的操控啊更加的得心应手。
2: 但是很多车主呢，进行十万公里以后的老车四轮定位的时候呢，都会忽略一个问题，那就是老车在进行四轮定位的时候，它的弹性元件以及减震元件呢，已经发生了老化。如果想要恢复的新车行驶质感的话呢，那么更换减震弹簧以及避震器就非常有必要了。当然，车主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来适当的进行改装。
3: 悬架衬垫更换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悬架橡胶冲衬垫它是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汽车的，通过不平的路面的时候，对于路面的激力反馈的应激，发现十万公里以后的老车在通过减速带的时候，车辆后排的这个剩余震动啊比较大，而且高速行驶的时候车辆的稳定性也不够，那么这个时候就很有必要去更换这个悬架的衬套了。
2: 此外呢，还包括像控制板、保险丝的检查。十万公里以后的老车呢，即使电器设备没有发生损坏，也非常建议大家呢检查汽车电器的控制面板以及保险丝，因为很多老车呢都有可能会因为电器老化而发生漏电自燃，不仅影响安全，那而且对于电器设备来说呢，也是一种损耗。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今天呢，我们梳理了一下，从昨天也就是8月24号到8月28号，那会有六款新车上市。近期呢，有购车需求的朋友来一起了解一下吧。
1: 首先就是8月24号上市的哈弗 H9 力魂版哈，这款车呢是打头阵的。然后哈弗 H9，其实这款车很有意思，它不是普通的 H9，而是长城官方亲自改造的，重度改装版哈。价格方面的话呢，这款车它的普通指导价是19.99到24.79万，力魂版的具体售价，
0: 现在已经公布了哈，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哈。那外观上呢，新增了专属的闪耀黄车漆，哈弗呢和 PPG 联合开发的，当然也有灰色可以选择。前脸呢配了大尺寸的进气格栅和方形灯组，车身配备18寸的装甲级 AT 越野轮毂。加厚专属保险杠，原厂自带高位涉水喉，复直轮毂，看着呢就非常硬派。那在车身尺寸方面呢，长宽高是5070、1960或者是1976、1950毫米，轴距呢是2850毫米，涉水深度呢达到800毫米，接近角32度，离去角26度。
1: 内饰呢是没有因为越野定位就糙了哈，配了15.6英寸的 2.5K 的中控屏和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新增熔岩红内饰配色，四门护板软质包覆，还带氛围灯。动力给了两种选择，2.0T 汽油配 8AT 或者是 2.4T 柴油配 9AT。柴油版扭矩近500牛米，底盘呢是前双叉臂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整体桥非独立的悬架，标配的是 TOD 的智能四驱加机械锁止加前后桥的一个差速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三把锁哈，还新增了岩石模式和专家模式，全系带2.5吨的牵引资质。
0: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今天上市的北京越野泰坦700。那这款车呢，之前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了三款配置车型，预售价呢是29.98万到38.98万。外观上，新车采用了泰然美学设计语言，前脸五孔发光格栅搭配精致镀铬边框，贯穿式的灯光组极具科技感。车身的长宽高呢是5040、1959、1926，轴距呢是2820毫米，同时呢配备20英寸的镀铬轮毂。
1: 内饰方面的话呢，全系标配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的中控屏加15.6英寸的副驾娱乐屏加 HUD 抬头显示，顶配呢还给了21.4英寸的后排的吸顶屏，还有制氧机、卫星通信和智能冷暖箱。车机芯片用高通的8155和8295，支持语音交互。音响系统呢是国家大剧院专属调校的，同时呢配备了这个石墨烯理疗座椅，还有车载医疗级的一个制氧系统。
0: 驾驶辅助方面呢，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配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前向13个传感器，侧向6个，后向11个，支持 AEB、2AEB、CIS 5.0全围的防碰撞，以及侧向障碍物防碰撞等。
1: 动力的话搭载 1.5T 的磨合智能增程系统，综合功率391千瓦，综合扭矩是625牛米，配备49.4千瓦时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CLTC 纯续航是220公里，综合续航是1340公里，底盘呢采用的是前双叉臂独立悬架后多连杆独立悬架。
0: 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8月26号也就是明天上市的极狐阿尔法 T7。这款车啊定位是中大型轿跑 SUV。8月26号呢正式开启预售， 价格区间20万到26万9800，纯电版呢是3款，650公里后驱版20万，715公里后驱版22万9800，715公里四驱版26万9800，增程版2款，232公里后驱版20万9800，320公里后驱高阶智驾版24万9800。接下来了解一下车身尺寸方面。
1: 车身尺寸的话，长宽高是5020/1996/1685，轴距的话是3040。车内呢取消了传统的仪表盘，取而代之的是一条1.1米宽的全景的 PHUD 的天际屏，那么仪表显示和抬头显示于一体。中控搭载17.3英寸 3K 的分辨率触控屏，全系的标配是高通8155芯片。HUD 抬头显示，手机无线充电，车机搭载华为全新的智能生态，支持语音连接交互、全域 OTA 升级、多设备互联等等一些功能。
0: 在驾驶辅助方面，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或者是 ADS Pro 增强版，高配呢带车顶激光雷达，支持城市的 NOA 高速领航。动力方面，纯电版呢有单电机后驱227千瓦和双电机四驱，综合350公里，支持800伏的高压快充，15分钟补能350公里。增程版用 1.5L 增程器加后驱电机200千瓦，综合续航呢1315公里。
1: 好，继续说到这款车是明天上市的奇瑞风云 T7，这款车预售价是10.99到12.99万，共3款车型，600公里悦享版10.99万，600公里舒享版11.99万，600公里智享版12.99万。
0: 外观采用了全新家族流线设计，风阻系数呢是 0.286CD， 提供赤焰橙、山烟紫、云粉米等6款配色。车身尺寸方面，4570/1852/1694毫米，轴距呢是2700毫米，同时提供17英寸、18英寸的轮毂可以选择。入门版呢支持选装无天窗车顶。
1: 是的。内饰呢配了15.6英寸的 2.5K 悬浮中控屏和8.8英寸的全液晶仪表，车机芯片是高通骁龙8575，支持手机互联，前排座椅带加热和通风，还有50瓦的无线充电。高配车型呢提供猎鹰500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的辅助驾驶。
0: 动力搭载178千瓦单电机，峰值扭矩275牛米，全系标配65.05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CLTC 的续航统一呢是600公里，快充30%到80%只要20分钟。底盘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接下来继续来了解下面一款车型。
1: 这款车也是26号上市哈，新款一汽丰田 BZ5，这款车它的车身轴距是2880，定位呢是中型纯电 SUV。CLTC 续航提供550公里和630公里2种方案，车内呢配了15.6英寸中控屏和1.44平方米的全景天幕。全系标配的是9个 SRS 的安全气囊，还有3.3千瓦VRL 外放电的一个功能。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6款车呢，是8月28号上市的一汽大众 ID。那这款车呢也是非常不错啊，动力方面呢提供单电机和四驱版本，单电机最大功率170千瓦，四驱版呢综合250千瓦，配备59.9千瓦时和77.5千瓦时2种宁德时代电池包。CLTC 的续航呢540公里到660公里，支持800伏的高压快充，10分钟补能300公里。底盘呢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挂，德系调教。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1: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2: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3: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0: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4: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5: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6: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5: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琦。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俊卿先生的脚步，去到了美丽神秘的天子山，欣赏到了世间罕见的绝美风景。今天我们将继续天子山之行，一起去发现更多的美好吧。天子山接待站的主人和桑植县的一些同志在这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在这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安置了下来。接待站是一幢用木板搭起来的小木屋，灰白色的铁皮屋顶，棕色的木层墙，蓝色的窗户，像一幢猎人的小木屋，别有风味。谦逊的主人连连表示歉意，说这儿还未曾开发，条件不好，但我却非常喜欢这儿有着山间特色的小木屋。我尤其高兴的是，我住的那个房间就坐落在悬崖之上，它的上面是用木柱支撑着的。我坐在门前的走廊上，就可以望见那大海般的深谷和枫林。我抬头看看天空，仿佛离天很近很近了，再低头望望深谷，仿佛离地面很远很远了。一阵天风吹来，凉爽异常，虽说眼下正是盛夏酷暑，但这儿却使人感到像是凉秋九月，沐浴着凉爽的天风。仰观宇宙之大，俯视山林之美，幽谷之深，感到无比的惬意舒畅，只想仰天长啸，直抒胸臆。山间的气候变化得快，刚才还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傍晚时分忽然响起了几声闷雷，接着就来了一阵倾盆般的山雨。这雨下得很大，只听得雨点打在白皮屋顶上，响起一片战鼓般的咚咚声。从窗口向外望去，眼前是一片白色的雨幕，遮断了远处的山峰，也遮断了下面的深谷。那深谷中的树木和石峰全都看不见了，只听到一片呼呼的风声从山谷间直冲上来。这风很大，刮得小木屋咯吱咯吱地直响，置身于这木屋之中，犹如身在那惊涛骇浪的木船之上。 山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大一会儿功夫就云收雨散，天朗气晴了。这时候再看看那碧沉沉的山谷，我不禁惊叫了起来。只见在那深邃的山谷之中，在那郁郁葱葱的绿莽之中，一缕缕一团团乳白色的烟雾沸沸扬扬地在向上升腾，升腾，不断地升腾。它升腾那么快，扩展得那么迅速，我不禁想起了有一年，我和我那刚五岁的女儿丹薇，在黄山的紫云峰下，坐在岩石上，观看对面那雨后的山坡。只见那绿莽深处，一朵朵乳白色的烟雾升腾而起，一朵接着一朵，不断地升腾起来，扩散开去。小丹薇高兴地拍着手说：“爸爸，对面山坡的树林里有一个老爷爷在抽烟，你看他正在大口大口地喷烟呢。”我真惊讶于这孩子想象力的丰富。可不是嘛，眼前这神堂湾山谷里的景象，活像是一个巨人在抽着他那巨大的烟管，喷吐出一朵朵乳白色的烟团，这烟团在迅速地扩散着，扩散着，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涌满了大半个山谷。这时这广阔幽深的山谷立刻就变成了云雾迷蒙的海洋，那一座座山峰，那白茫茫的云海之上，露出了清脆的峰顶，宛如那漂浮在大海中的岛屿。随着那云雾的不断飘动，峰林的影子也不断地时隐时现，时浓时淡，迷离飘忽，琢磨不定，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充满了诗情画意。这景象实在是美极了，可忙坏了湖南画报社的摄影师张伦。这位曾经跑遍了祖国名山大川，并曾经数次上到天子山的摄影家，连连地赞叹道：“这样的绝妙景色是很难遇到的。”他不停地奔跑着，不断地变换着角度，来摄取一幅幅迷人的图画。我也跟在他的后面，拿着照相机，贪婪地拍摄着。我要把这一瞬即逝的画面永远地保留下来。正当我们为眼前的景色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忽然听到东边又有人喊了起来：“来呀，快来，快！”我们跑到木屋的东面，抬头向东一望，啊，只见一道色泽鲜艳的巨大的彩虹出现在那雨后显得更加蔚蓝的天空之中。它像一道五彩缤纷的拱桥，横跨在枫林之中，一直插进那幽深的山谷。从天空的背景上看，它离开我们是那么远，那么高。从深谷和枫林的背景上看，它距离我们却是那么近，那么低，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摸一摸它。当这道彩虹逐渐消失的时候，西面的天空中又出现了一片绯红色的晚霞。这晚霞是那么柔和，那么鲜艳。下面神堂湾中那一片白茫茫的云海，刹那间变成了一片绯红色的海洋。那耸立出海面的千万座石峰，也都披上了一层柔和而鲜艳的绯红色的霞光。这景色就更加壮观，更加迷人，更加富有诗意了。望着这异常优美迷人的景色，我忽然生出这样的感想：这样迷人的景色，有什么东西能把它描绘出来吗？文字吗？语言吗？绘画吗？摄影吗？不，他们都不行，他们都不能充分地展现出它真正的美。人们常说风景如画，可是认识怎样高超的丹青妙手，也绝对画不出这样迷人的风景来的。文字那就更加不行了。真的，此时此刻我真恨我文字的拙劣无能，它远不能描绘出这美的万分之一。我只有起灵于我的摄像机了， 但这机械摄取的物象又哪里能够表现出它内在的美和神呢？于是我怅讶，我感叹，我怨恨自己的无能，我敬佩大自然的伟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接下来我们继续天子山之旅。夜来临了，横空出世，海拔1000多米的天子山上的夜晚，异常凉爽清新。小木屋的堂屋里灯火辉煌，另一番优美动人的景象出现了。原来这儿是湘西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这些兄弟民族都能歌善舞，尤其是桑植县，是一个著名的民歌之乡。热情的天子山主人特地邀请了4位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的姑娘来到这小土屋里，给我们演唱桑植民歌。没有复杂的乐队，伴奏的只是一支短笛，而那优美悦耳的歌声却震动着每一个远方来客的心。歌里唱道：睡到半夜过，路前再过冰，婆婆坐起来侧着耳朵听，只听脚板响，不见人作声，媳妇儿快起来呀，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这清脆嘹亮、亲切抒情的歌声，把我们带进了当年那风雷激荡、战火纷飞的战争年月。桑植县是我们那万民敬仰的贺龙元帅的故乡，半个世纪以前，他就在这天子山中用2把菜刀起义，点燃了战斗的熊熊烈火，率领着工农红军的队伍奋战在这千山万水之间。听着它，我仿佛听到了那千万双脚步，在那深沉的夜里，从山村前面的石板路上踏踏走过的身影，仿佛看到那一张张热情而期待的面孔，从一个个门洞中向着夜色深沉的街上张望，更仿佛看到了那高高的悬挂在茅屋门口的红灯，在照耀着那一个个挎枪疾走奔赴战场的红军战士的身影。这时候我又感到一束力

伟大了。短短的一首民歌，竟能唱出如此深情、如此意境、如此震撼人心的魅力。马桑树儿搭灯台，寄封书信与解带，郎去当兵解在家，三年两年不回来，一个移花别处栽，马桑树儿搭灯台，寄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一年等，两年不来两年挨，钥匙不到锁不开。这是多么深厚的革命情感，多么坚贞的革命爱情。接着下面又唱了一曲，郎在高山搭守望，妹在河下洗衣裳，丢个石头试探浅，棒棒垂在檐头上，韭菜开花细茸茸，有心变郎不怕穷，只要二人情谊好，冷水泡茶慢慢浓。词真情切，唱出了湘西深山中兄弟民族的淳朴纯真的爱情，还有那美好纯洁的心灵。歌词美，歌声更美，它没有那种洋腔花调，没有矫揉造作，更没有那种故意勒着嗓子像杀鸡似的颤声尖叫，它有的只是淳朴自然优美，像天子山的风光一样的自然的美，淳朴的美，原始的美，野趣的美。这几个唱歌的姑娘也是那么美，她们身上穿的不是那种美艳的扫地长裙，也没有那种珠光宝气的耀眼装饰，她们只是普通的装束，脸上既不涂胭脂粉，嘴上也不涂口红，但是她们却是那么美，那么淳朴的美，自然的美，比什么人工的装饰都要美。这也正像天子山，不假人工装饰，完全是大自然最本真的美，纯真无华的美。我不禁感叹，天子山美，天子山的人更美。我爱这种淳朴的美，自然的美，在这儿我得到了最大的享受，最大的满足。这是一种来自自然的享受，艺术的享受，我简直有些陶醉了。今天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今天的夜晚也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夜。晚会结束后，夜已深沉，月亮升起来了，它像一轮光辉四射的银盘，高高的悬挂在东面的群峰之上，月光下那远处群峰的影子淡得像一抹青烟，而下面深谷里的林峰和树木则显得迷迷离离、朦朦胧胧，更加使人感到神秘优美了。在这美好的高山之夜，映着那窗上的融融月色，我甜蜜地入睡了。睡梦中还仿佛依稀听到那嘹亮柔和抒情悦耳的桑植民歌的声音，这歌声仿佛和那如水银般的月光融合在一起，洒遍了天子山的莽莽群峰、悠悠深谷，也渗进了远方游人的酣梦之中。欢迎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1: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0: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2: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3: 谢谢阿姨，再见。
2: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0: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2: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10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

0: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游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2: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1: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2: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3: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0: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半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4: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1: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5: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珍爱生命，
3: 预防溺水。
4: 珍爱生命，
5: 预防溺水。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10天。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嗯，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
0: 嗯，
1: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1: 嗯，
0: 好吧，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01，进群中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

0: 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每天开心的聊一聊啊。哎，怎么一上来之后就问别人热不热？你好没有礼貌啊！这是听雨
1: 杰哥，你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你热吗？
0: 我是刚刚穿这拍视频呢，就是没热，我等会儿就该热了啊。我在这儿坐一下午了，所以说这个体感呢，现在我可能会控制在20多度。
1: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夏天的时候怕热的人，然后这几天开始觉得不热了，就是反而是我们这些夏天不怕热的人，这几天觉得燥热。
0: 衣服又不是租的，不是你这个怎么能燥热呢？我觉得还好吧。
1: 我觉得很热，真的很热。然后我此刻就是可能跑太快了。
0: 是的。这个和大家汇报一下，刚刚李科跑了一个马拉松，刚来，然后这个是衣服都没换掉呢啊。
1: 哎，说起马拉松，其实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体验过一次，乐跑5公里那一次。
0: 哦。
1: 然后当时呢，我在体育方面呢，就是比较欠缺。我大学的时候每一科其实考的还行，就体育永远是不及格的那个。
0: 不会吧？
1: 真的，因为当时我那个就是我腹部力量特别弱。然后每一项考试都会有那个，我好像告诉过你，就是仰卧起坐
0: 核心嘛，就
1: 我每一次都是不及格，然后一直拖分拖分拉分拉分。
0: 后来呢？后来努力了没有？
1: 后来没努力啊，直接放弃了，直接。我努力了半天还是不及格，我不努力还是不及格，不如不努力。
0: 无果。哎，这个你还挺好玩的，就很契合今天这个话题啊。
1: 啊，
0: 今天话题就是。你现在做什么事儿还会紧张？
1: 我到现在都会做梦，比如说梦到考试，然后无论是期末考呀，还是说高考啊，然后梦到自己就是已经就是很久很久没有学过习了，没有读过书了，突然间坐在考场里面或者学校里面准备一场考试，然后我当时就懵了，完了完了，我啥也不记得怎么办，就很紧张。
0: 我对考试我从来不紧张
1: 啊。
0: 哎，我
1: 就很淡定，
0: 老淡定了，真的是，因为那就和你那放弃的是一样的。开玩笑，开玩笑啊，我们都是优等生，知道吧？要不然能坐这儿吗？这是。
1: 哎，我真的只在那个小学的时候就特别重视自己的学习成绩，我发现了，就是人家就是那种尖子生啊，就是怪不得压力很大呢。我当时小学的时候学习比较好，就是每次考90分，我回家就不敢回家，觉得自己愧对于大家，你知道吗？
0: 哇，
1: 就那种心情，就是每一次我出门之后，给爸妈说我这次没考好，然后开始哭，然后还说，他们说没考好能考多少分，80分以上就行了，对吧？然后我就当时说，我只能考92分了，
0: 我想能考98。
1: 对对对对。然后当时觉得自己特别懊悔啊，怎么能少那2分呢？特别难受。
0: 哎呀，你还别说，真是。
1: 是吧？然后等到后来就是往初高中走了，开始你学科变多了，然后开始变难一些，我觉得差不多都管了。
0: 不行不行，这种小朋友你就听一乐啊。
1: 对对对，我们在就是说以前做的不对的事情。
0: 对，叔叔阿姨当时太混了，
1: 对，真该打。
0: 对对对对对对，北京城九龙一凤你听过没有？这就是一凤啊，真是。这个我突然就想起了，就是我做什么会紧张，我是每次啊就是在自己的强项上
1: 会紧张。
0: 对，如果说你没发挥好，
1: 你看是吧，啊，
0: 就会紧张。
1: 对，
0: 这事儿呢，这事儿呢特别特别明显。
1: 你强项是什么？
0: 短跑。
1: 嗯，
0: 当时就短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每次只要跑踏着那个百米跑道，平常练啊我都觉得给他跑跑有啥意思，也跑步。然后呢每次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啊，进去遴选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紧张，而且呢，有时候发挥呢就不是特别的好。
1: 的确，的确，
0: 心理素质。
1: 就比如说咱们做这一行的，你念一段稿子，你在没有人的时候你念，还有众人都在台下的时候你念是不一样的。
0: 哦，念稿可以，别让我背。
1: 我也是。那天出去拍东西，我说我还没看词儿呢，然后那个人说，那你看一眼，我看一眼，他说可以拍了。然后我说我没背会呢。他说了一句，主持人不是过目不忘吗？
0: 也主持人，他们主持人过目不忘。
1: 对对对，我不是那个主持人。
0: 你就想说，你说我和我的搭档，我们俩不是。
1: 我不信啊，我记忆力特别差，你也是。
0: 我是特别差。
1: 我特别差记忆力。
0: 我对文字不敏感。对，对自己喜欢的文字敏感，对不喜欢的文字就不敏感。
1: 我对什么敏感？我对那种，比如说，即将要开的瓜。不是吃的啊，此瓜非彼瓜。

0: 就比如说八卦。
1: 哦，
0: 就每一次别人告诉我一个八卦的时候，我的精气神儿特别集中，
1: 热爱生活。
0: 对，然后眼里面放光，
1: 嗯，
0: 然后充满了探索欲。别人说的哪一个句，什么感叹号，就感觉那句话出现什么表情，我都已经记在脑海里面，深深刻在我的心里面了。等到我去给下一个人学的时候呢，我可以完全的复原出来，你知道吗？
1: 怪不得您啊，能做娱乐节目的主持人。
0: 但是，假如说他要告诉我一个知识点，然后我就看着那个人在说话，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啥。
1: 就这样的啊，小鱼哥，别抖太多，要不然别人误以为你有点儿
0: 什么
1: 不聪明，真是。
0: 前两天有朋友问我一个问题，他说321这三个数字，怎么组合数字最大？
1: 321不就是啊？
0: 你一个三一个二，就一二三，怎么组合数字最大？
1: 不321吗？
0: 321
1: 啊！
0: 你看你和我一样吧，小学范畴
1: 啊？怎么组合？
0: 3的21次方。
1: 去一边去，真是哎呀！
0: 然后重点来了，后面我接着问了我几个，然后我当时头特别疼，就是瞬间我怀疑我头疼从那一刻就没有好过。我刚刚坐下告诉你，我说我头特别疼，
1: 这叫什么？这叫青春后遗症。
0: 有这种，所以我到现在还怕，就是比如说别人和我说那种数字型的那种题，我就很难受。
1: 我对数字非常不敏感。对，尤其是对数字非常非常不敏感。
0: 所以你应该怕，比如说你闺女问你一些数字方面的问题。
1: 闺女的还行。
0: 还能交得住。
1: 对，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最烦那种人的，就是尤其是没事坐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要玩游戏，
0: 玩算题。
1: 我告诉你，什么就是最简单的，
0: 七的那个炸弹啊，
1: 敲七，
0: 对啊，
1: 逢七过，
0: 你这个也不行，
1: 不是这行知道吗？我得算好知道吗？
0: 不过就是每一次我也觉得我不行啊，但是每一次你等到30-40之后，可能就不太敏感了，但是一般到那个时候就有人炸了，就得从头来了。
1: 哇，那个我觉得我特不好玩，你其实你们是知识分子，别和我们玩认识。开玩笑啊，打算一会儿。
0: 那比大小呢？
1: 比大小，什么叫比大小？
0: 就掷骰子那种比大小，你能也是
1: 简单吗？
0: 也是数字呀。
1: 这就看稿一样，咱有稿吗？
0: 都黑胡料。
1: 猜他的吗？心理博弈。这咱在行，这是。
0: 但是我发现对数字比较敏感的人玩这些游戏就很在行。就是我们就是纯靠表演成分那种，然后别人还要进行脑力运动，也是那种
1: 脑力运动的也行哈，
0: 对吧？
1: 就是你习惯就行。
0: 所以刚刚我问你一二三组数字的时候，当时你说321的时候，我特别想笑，原来还有人和我一样。
1: 哇，和你一样的人多了呢，这是啊。然后看看朋友们啊，说爱吃香菜，说400米、3个馍、4瓶红牛、4根火腿肠，超标了吗？
0: 跑后吃吧，这是要跑前吃得吐了。
1: 跑完成了吗？
0: 因为他真是跑前吃，我不行。如果说我要做这种比较剧烈的一些运动的话，你像跑步这种，我跑前一定不能吃太多东西。有点反胃，就往上冲。
1: 不可能要那样做的。
0: 还有说，你看下雨啊，衣服又不是租的，穿真多。
1: 不说了吗？
0: 欢迎柏林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1: 喂，就开始打广告了是吧？好，继续来看我们群中的朋友啊。
0: 对，怎么说？
1: 这个一群这个朋友特别有意思，打卡的第八教育，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我现在最紧张表演才艺。
0: 哪一个？你在哪儿？
1: 一群是特别特别老的一个群。
0: 我不在那个群，你说吧。
1: 对对对，他说表演才艺，表演才艺。
0: 我也怕。
1: 这个是属于什么情况？
0: 前
1: 几年还让我表演节目，我发现突然在30岁以后就不敢了。
0: 因为你有孩子了，
1: 不是。你看，
0: 轮到你的孩子了，轮不到你了。
1: 不是，你看，你和叔叔伯伯们在一起，你永远是小的。
0: 对，
1: 爷爷奶奶当时也是小的嘛，很小的，看你很小，就是你在从事什么样的这个工作。然后呢，他们就就开始说你来那一段，就这种情况。给我们说个什么祝酒词类似的，
0: 类似，对对对，还有比如说今天因为某一个节点我们在一起吃饭，来，你说一个开场白。你主持一下，
1: 有的叫总结一下。
0: 对对对，你主持一下，你总结一下，来你说两句。
1: 这个文化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呢？这不应该是德高望重的他总结吗？ 开场结束
0: 啊。一般我去吃饭，假如说不是因为我的这个原因去吃饭的话，就别人喊吃饭，我只带着嘴，从来不会带脑子去思考这个吃饭的原因啊，或者说
1: 也不会，肯定不会，
0: 就不会上太多的这个脑力运动、脑力活动。
1: 你看吧，搭档就是搭档啊，
0: 你也是。
1: 我一般想得多，因为这个男生和女生不一样
0: 啊。
1: 只要出去吃饭的话，基本上我们做的是比较多一点的，
0: 哦、
1: 要从前盘开始考虑，
0: 嗯，
1: 到后盘开始考虑，
0: 嗯嗯。
1: 就我最难的一次呢，是因为我的父亲，然后呢他有事儿临时，
0: 啊、把这个活给你了，
1: 对，交给我。我其实我不用担心的，当时我就这样结束了嘛，
0: 就随便两口就结束了、
1: 啊。然后他说有一位你，好长好长也没见的一位长辈，而且呢就是德高望重，然后呢他还有点这个自己的这个爱好，
0: 爱好什么？
1: 爱好玩牌，
0: 嗯嗯嗯，
1: 然后这个爱好结束之后呢，
0: 我以为爱好上台讲两句。
1: 不，他还爱好玩牌呢，而且呢还有一个习惯，他喜欢和别人探讨一些问题。
0: 嗯，
1: 就是他有
0: 你完全在行呀。
1: 不是那个问题呢，就是你探讨不了的那种情况。
0: 嗯，
1: 就你说一件事儿，他习惯性反驳。
0: 哦，反驳型人格
1: 啊，对，习惯性反驳。然后这个时候他是长辈，你还不能气着他，他也有高血压，
0: 你只能顺着他。
1: 但还有基础病，然后就在一起嘛，然后就在一起聊的时候，他怎么来的？我要去让谁去接他？到哪儿
0: 啊？你都得想好，
1: 对，安排好。然后呢，他们要玩多长时间的牌？
0: 嗯，你也得安排好。
1: 什么时候上菜？
0: 嗯，
1: 先上凉的，先上热的。什么样的菜要放在哪儿？结束之后呢，也送到去哪儿？谁去送？送到哪儿？如果说他们在一起推杯换盏时间长了，
0: 嗯，
1: 交流起来的时候呢，要看时间点儿，还不能错了时间，他还要去赶另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0: 我一般就遇到这种啊，
1: 嗯、
0: 比较讲究的人，我就往后退。
1: 但是你这。
0: 你这个时候肯定退不了。
1: 对，那他那个他讲究啊。
0: 对。
1: 就是你讲究，他也挺讲究，
0: 嗯、
1: 真的是。就是那个老一辈的这个讲究感，你们能感觉出来？
0: 嗯，会有这样的
1: 啊。
0: 但是我一般接触的比较多的啊，就比如说过年走亲戚的时候，你不带别人家吃饭这个。
1: 哦，这个、哦、
0: 对吧？老一辈的人会很生气。如果是我，好好好，你走吧，你走吧，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1: 哎，以后我告诉你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嗯，什么情况？
1: 就是不在家里吃饭。
0: 对，
1: 因为家里的这个亲戚呢少了，
0: 嗯，
1: 就是孩子也少了嘛，以前五六七八个兄弟姐妹，
0: 嗯，
1: 现在呢一个两个最多仨。
0: 但是说真的，比如说你现在过年走亲戚，你也走亲戚，走几家？
1: 全走完。
0: 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就是我比如说我平时就不怎么来往的亲戚，但是我觉得他我和他很亲，我过年去看望一下，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挺感谢这个，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民俗的习俗的。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我觉得我这个时间点就应该留下这个空间和时间去看望一下自己的亲人。但是有的比如说你每天每周都在联系都在见面，然后过年还要专门去一下、
1: 嗯、
0: 就很奇怪。
1: 这个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有个最好的方法
0: 啊。什么方法？
1: 就是把他排到最后去他家吃饭。
0: 我也是这样排的。
1: 哎、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每天我早上起来的、就过年啊走亲戚起来的时候，
0: 先去远方的。
1: 我先提前给谁打电话？
0: 嗯，
1: 说比如说二姑，
0: 嗯，
1: 今天呢中午在你们家吃饭，
0: 嗯，
1: 我前面还要走六家，然后呢你就这样办啊，
0: 嗯嗯，
1: 然后呢早上的时候会给一个就是比方说是稍微年长一点的这个长辈打电话
0: 啊，
1: 说今天在你家吃早饭
0: 啊。你是这样的，那你们家亲戚可多了。听你这样说就可多，我是小时候，比如小时候就是以前没结婚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跟着我们家一直走亲戚，走来走去痛苦得很。然后现在不是我自己决定了吗？我就睡得很晚再起来去走亲戚。
1: 那你这现在方便多了，
0: 因为不像咱们小时候，咱们的父辈他们走亲戚有的时候很困难，不像那时候了嘛。
1: 对，那个时候道路不是特别的好。
0: 嗯，对。
1: 现在呢，就几乎这周边这小区，
0: 嗯，
1: 就这一大圈逛完之后，基本上姑姑啊，
0: 对，
1: 阿姨啊都走完了。
0: 但是我有的时候还是挺怕走亲戚的，就是你平时就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的那种，然后你还必须去走，
1: 那这怎么处理呢？
0: 强制就是礼貌性啊。你好，我来了，新年快乐。你好，我走了。
1: 我以前是不爱说话嘛，
0: 嗯，
1: 后来我现在都充当大个儿，我先说完之后你们爱说不说，就这种情况。
0: 还挺好的。
1: 我一推门，我就是一推门，比如说推门去叔叔家，阿姆，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二婶去，哦，在五六本来，
0: 嗯，
1: 哦，然后他就说，你坐着吃瓜子，我就往那儿一坐。
0: 哎，我特别希望同行的人有一个你这样的类型的人，你知道吗？
1: 你弟行，
0: 我弟，
1: 你弟弟可以。
0: 你想多了，
1: 他会被迫变成这样的。
0: 嗯，不是，我弟一般就是只会说一句话，
1: 嗯、
0: 还没感恩节来。
1: 啊，
0: 红包哪一个？
1: 你们俩是打配合，这属于是。
0: 对对 对, 对、
1: 啊。那下来今天行了，老公行了，让老公说。
0: 他也不是像你这样刚刚说，哎，都是这样的人。
1: 没有没有，你只说一句，朋友，记住啊，他但凡聊两句，你都聊不下去。
0: 对对 对, 对，只会这一句。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新年快，这孩子懂事
0: 儿。嗯，拜年。嗯，
1: 对对对，你就去嘛，就往那坐着，你就开始嘛。
0: 对 对, 对，身体怎么样？
1: 然后你装忙，喂，哦，今年这本不是，今年这本不拍完了吗？
0: 对对 对, 对，
1: 这你有事儿。
0: 嗯，
1: 哦，好，
0: 哎，我们一般都会这样说，比如说回去值班啦，这种类型的话，
1: 我们是真值班。
0: 对对，我们是真值班。
1: 对，然后家里面这怎么聊到过年了呢？
0: 怕过年走亲戚啊？
1: 对，还会紧张啊？
0: 嗯、
1: 好吧，
0: 对，
1: 好，这先告一段落，不能这么聊啊。
0: 嗯、
1: 看一下群众的朋友啊，
0: 小时候走亲戚啊，一天都走一家，早上去，中午吃，晚上回。
1: 对，
0: 那也走到年十五，大年十五。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就那个点儿啊。
0: 你看哪个群？
1: 一群就是我互动群，说于静说刮彩票，如果说我中了100万，我会紧张。
0: 别说100万了，1万块钱我都很紧张。
1: 我对钱没有什么概念。
0: 嗯，你没什么概念？
1: 我不爱钱。
0: 对，你不爱钱，你爱很多钱。
1: 我最幸福的时候是我当老师的时候。啊，哎，你这个啊，就是我们都听说过，
0: 嗯，
1: 但是你真正身边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过的吗？鄙人有幸真的认识一位朋友，
0: 就中彩票了。
1: 现在在浙江，
0: 哇、
1: 哦，中他不止中100万，
0: 哇、
1: 哦，中的还挺多的。后来之后我，然后呢又拆迁，
0: 嗯，
1: 我的妈，更厉害。
0: 所以说，他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1: 有，他特别不开心，他特别内耗，
0: 啊、
1: 他真的特别内耗。因为我上一次和他联系是、
0: 嗯、
1: 应该在2年前，
0: 嗯，
1: 这两年都没怎么联系了。以前他要来到亳州，我会招待他嘛。
0: 嗯，
1: 这两年呢，就由于这个情况，就转变，然后呢，我一些事情不适合和大家说哈。
0: 嗯嗯嗯。
1: 然后呢，他就非常非常内耗，然后真的是他是一个就是平常呢挺特立独行的一个人。
0: 嗯。
1: 他的资产加起来的话，就是我们就说就可以达到一个千万级。
0: 嗯。
1: 他就属于这种，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0: 啊，不知道该怎么花吗？我可以帮他。
1: 不是，你看你是可以帮他，有好多人就家里面也是这种情况。
0: 对呀、
1: 啊，但是呢，真的是不会处理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会发现身边当中发生很多的转变和改变
0: 啊，就是因为这类事情发生。
1: 对，因为你看拆迁肯定是同一部分人嘛。
0: 嗯嗯嗯。
1: 他中彩票是他自己。
0: 对。
1: 他先出现了一些改变之后，他身边的人开始
0: 有改变了。
1: 你有一些这个情感上的变动。
0: 嗯嗯，很微妙的一些变动。
1: 很微妙变动，变动之后呢，就是。由于这种就开始筛选朋友，筛选不出一部分、
0: 哦、
1: 然后呢筛选不出一部分之后呢，那个这一群体的又起来之后呢，又开始给他创造一些不该拥有的这些事情，就是他的事儿、
0: 哦、
1: 传他的事儿，就这种他又开始又非常非常内耗。
0: 嗯，
1: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聊聊完之后，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他真的不知道去怎么处理这个关系，他每天提心吊胆的，就这种情况。
0: 那就不处理啊。
1: 对呀、啊，你看多简单一个问题。
0: 对呀、
1: 啊，那就不处理不就行了吗？
0: 对呀、啊，独来独往不挺舒服的吗？
1: 你看有些人的想法就不一样。
0: 对、啊，人家不是说了吗？有钱就为了远离人群。
1: 就是你的自由是你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啊啊、你就用了很多选择的权利，对吧？
1: 对，但就是这其中一点哈、啊
0: 嗯，
1: 就是其中一点就是资金这方面的。
0: 嗯。
1: 然后身边这个朋友就这样的，后来之后呢，听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我的同学也和我聊过，他说他又从事什么样的事情，从事什么样的事业，又干了什么东西。我说你别和我别提了啊，这事儿呢，咱只能就是旁眼一观，看一下就行了啊。
0: 对，
1: 这太多了，
0: 极度内耗，我觉得是。
1: 他有点极度内耗了，感觉那种。
0: 而且我觉得他想太多了。
1: 啊，真的是，这他需要一位老师。
0: 对啊，就不像我们俩，假如说中了100万，我此刻已经开始想怎么消费了。
1: 我觉得
0: 你对吧？
1: 你就是我否就框话哈。
0: 嗯，
1: 我感觉很爽。
0: 对对对，完全不够，拿着100万再买100万的。
1: 不是，你想一想，是不是？
0: 嗯，
1: 我一顿饭我都能吃45。
0: 是。 我要考虑一下明天是否来上班了，先请个长假吧。
1: 你得划分，这个你得划分之后你就觉得这样了，就是你慢慢的你把那些万呢划分成一，就比如说一百，
0: 嗯，
1: 划分成一万，一万，一万，一万，一万，一万，这样出去，
0: 是的，
1: 还是就多了吗？好，可以，可以。那么你
0: 这属于捧杀，
1: 对，你这就是生猛了。
0: 现在小孩都这样，
1: 老厉害了，
0: 嗯。
1: 然后小兔兔说：“我最害怕的是扎针。”
0: 我也是，我也是，因为我特别怕疼，就是疼痛感特别明显、敏感的那种人。
1: 嗯，说必须睁眼看着，猝不及防。
0: 他还睁眼，我从来不会就睁眼看针。
1: 你这个事儿啊，我想起来我大姑，
0: 嗯，
1: 我大姑晕针，就是她特晕，不能看见针，就看见针都不行，
0: 就直接晕过去那种。
1: 针管不是，你知道，就是你能看到一个人从面色红润到脸色煞白。
0: 哦。
1: 真的真的就是这个，
0: 嗯嗯嗯，
1: 他打针，我不知道现在好没好啊。以前反正我就知道，我和我姑姑一起陪他去这个医务室就挂水，
0: 嗯嗯嗯，
1: 就扎着吊瓶嘛，
0: 嗯嗯嗯，
1: 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就这一个声，知道吗？
0: 然后面色开始变，
1: 持续十几分钟，
0: 嗯嗯嗯，
1: 然后面色从面色红润开始慢慢的开始煞白，
0: 嗯，
1: 然后呢就整个人一个劲儿往后瞪，你知道吗？控制不住，
0: 我也是那种，
1: 我当时我就想，我说姑姑哪来这么大劲？
0: 在那一刻力大无穷。
1: 嗯，
0: 我昨天上午的时候刚扎了针。
1: 嗯，
0: 你也是？
1: 不是，他说谁小时候不怕扎针，举个手。我不怕。
0: 我怕，反正我小时候是那种，我记得我舅妈带我去打针，因为感冒，然后他就把我夹在他两个腿中间，我在那夹着，然后在挣扎，然后医生让他老公也过来，快点按着，帮忙按着，然后两个人按着，两个大人按着，然后才能帮我就是打屁股上那个针。
1: 嗯。
0: 声嘶力竭。
1: 哎，我告诉你，有一个这个事儿不能效仿哈。
0: 嗯。
1: 小时候我有一个同学，
0: 嗯，
1: 他的父亲有一个绝招，防止孩子这个打针。
0: 干嘛？
1: 闹嘛。
0: 嗯嗯。
1: 然后我这个大家别效仿，听一乐哈，这是一种方法，嗯，特别有意思。他打针，他在那哭啊，在那哭。他爸呢就用
0: 三个
1: 手掌拍他的脑门，而且非常用力。啪的一把打过去之后，人一打他就愣了一下，知道吗？
0: 嗯嗯嗯，
1: 他一愣他就不动了，不是就扎进去了。啊，就是给你贴，没事吧？没事就行了啊。就是，真是我每次他都这样，每次他都哭，就是因为这个离得近嘛，就你猛地打一下的时候，人会挣一下。
0: 那他不会这样发抖一下吗？
1: 就人一挣嘛，就不动了嘛。
0: 那个扎进去了，
1: 医生嘛就哎就扎进去了。啊，这听一乐哈，就是他有这种习惯。我发现他那个瞬时的那种力就特别有意思啊。
0: 嗯，但是我扎针的话，一般有的医生扎的的确会很疼，尤其是那种实习医生，我特别怕，就是我感觉他那把那个针在往上翘，你知道那种抽血的时候。
1: 他们是那种猛的扎，
0: 对，
1: 就会痛。
0: 嗯，
1: 有的人是贴着你的皮肤，然后推，
0: 对对对，感觉是飞进去的那种感觉。
1: 对，他们是有的是这种飞，就是那种飞针的嘛，就是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有的是顺着扎
0: 啊，
1: 有的人是猛的扎。这个猛的扎
0: 真难受。我一般就比如说你去排队，在学校里面体检的时候排队啊体检，或者说在医院里面体检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年长一些的。
1: 对，
0: 你也是这样，
1: 经验嘛。
0: 年长的女性，
1: 为什么老中医真是哈？
0: 对，但我特别怕一个男性，就是昨天上午我去抽血，然后呢那一排医生嘛，只有一位是男医生，我当时就说我可别让这个男医生给抽血了，话音刚落，然后就请45号
1: 到4号窗口取血。
0: 你怎么就是4号窗口？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当时往那一坐，
1: 嗯，
0: 当时我对象问他，就是问他一些问题嘛，还没话音还没落，他说确定抽血吗？他问了确定，就是我说，然后他说确定，然后我的胳膊就这样的轰一下被拉过去了，你知道
1: 扎一下。
0: 但是然后我还没反应过来，就是没扭头的时候，就正在看他在擦那个碘伏嘛，
1: 酒精
0: 秒飞进去了。
1: 哦，那技术挺好的呀。
0: 超好，昨天说实在的是我这辈子扎针以来最不疼的一回。
1: 下次扎针还找他，
0: 我
1: 因为你以后肯定也少不了这个抽血化验这事儿多着呢。
0: 太痛苦了啊。
1: 这个糖是酸的，是优美，这谁呀？这是柯大美女吗？对，她是柯震恶。知道柯震恶这是谁吗？啊，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谁？
1: 好，先别搜啊，你回去再搜一波，我让人现在打我。这
0: 下次你打针给打麻药就不疼了。
1: 你疯了吧？朋友们，一说这个打麻药，说不疼的，
0: 其实我没体验过打麻药什么感觉。
1: 你都没打过麻药，
0: 我下周该体验了。你说打麻药什么感觉？
1: 你是干什么打麻药？
0: 脚上长了一个这样黑色的痣。
1: 哦，那个话，
0: 打麻药。
1: 我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再知道。还有很舒服。
0: 他又不是全麻手术，
1: 麻麻的嘛，麻麻的进去。
0: 但针管不是得扎在那个脚心上吗？
1: 疼麻了吗？你这样，你看，你反正你会经历吗？
0: 哦，打麻药刚扎进去疼一下，后面就没感觉了。
1: 去一边去。啊，我就让你那个是简单，你那个特别简单，你那个打麻药，我告诉你啊，你看小朋友这拔牙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往牙龈里面扎那个吗？
0: 嗯。
1: 那个扎进去之后，这会有点像蚂蚁蛰的，就那种感
0: 觉。我觉得那个还好，
1: 那个、
0: 我能接受。
1: 你脚上就那个感觉，但你别有创口。
0: 哦，有窗口，
1: 就是有伤口。
0: 哦哦，前提是别有那个窗面上，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
1: 我告诉你，我有经历，就是因为我头上嘛，头上那一圈那个疤。
0: 那应该不是打麻药疼，而是你那个伤口疼。
1: 不是，就是打麻药疼，特别那个针管啊，告诉你得有这么长。但你那个可能就小针管扎一下，一推。
0: 啊，对对对，是的。
1: 没什么问题，就是现在肯定要比那以前好多了。以前那个麻药针就是那样的，而且用量。然后他扎下去的时候，朋友，我告诉你，我摔的时候我都没觉得那么疼。
0: 苍天呀，让我再摔一下吧！
1: 你知道他那个针管下去之后，我觉得他那个针管扎到我后脑勺了，他针管扎到我左边来了，扎到我右边来了。
0: 哦，
1: 扎到下面
0: 来了，你能感觉到那个麻药的药流？
1: 你感觉不到药流，你能感觉那个针管扎进去了。
0: 嗯，
1: 你知道那个疼痛啊？但是有点疼的，真的。
0: 我不能理解，我看那个生孩子那个打那个什么。无痛那种，他的那个麻药针有这么长，
1: 对，他要扎着你腰部的吗？
0: 对呀，啊，那才是巨疼吧？
1: 那不是那个和你分娩的时候那个疼痛，这我怎么什么都知道？
0: 看来你都经历过，
1: 当爸爸了啥都不知道，真是啊！
0: 你就直接告诉他你是大侠。
1: 好，行，大侠。哎呦，真是啊！
0: 但有人不一样，你看小土豆说他得亲眼看着扎进去，不然就害怕。他得视觉和感觉同步，我不行，我得闭着眼、挤着眼，然后别人扎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啊，扎进去了，有点疼，我又害怕，但我不能看那个画面，看那个画面我是不可能让他扎进去的。
1: 好多人不能看，
0: 嗯，我不能看，
1: 我属于半看半不能看的。
0: 你这样的，你挤着眼、闭着眼。
1: 不是我属于什么样？不是扎呀，他就扎，我能感觉到他开始往里扎，
0: 嗯，
1: 我觉得无所谓，就是他扎进去就扎进去了。我最怕哪种吧，扎了拔出来再扎一次，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那种有点受不了。
0: 就是有的人他血管比较细，真的不好扎。
1: 嗯，
0: 你的还行，我的这个挺粗的，像这个细管，全身上下就这个最粗。
1: 你告诉我抽血是抽哪个抽？
0: 不是抽这个吗？
1: 对，那是静脉还是动脉？
0: 不知道，
1: 哪有抽这儿了？你告诉我，这胳膊上的这些能看见的，基本上都不能抽这。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5: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6: 来两个大塑料袋。
4: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6: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4: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好的，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0: 嗯哼，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你现在做什么事情还会紧张？
0: 对，
1: 来接着看我们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啊。
0: 嗯、
1: 我的妈呀，小土豆又说了，看到狗他都会紧张，他得找到。
0: 是 winner 吧？winner 说遇见狗会紧张。
1: 因为小土豆就是 winner 是吧
0: ？winner
1: 哦，
0: 那个遇见狗，我小时候是。
1: 我也是小时候，尤其是那种呲牙咧嘴的那种狗。
0: 现在长大了，我基本上不会带人，我都、那个狗要是向你奔来，还是会紧张。
1: 我也是，重点是我现在学会了一招，
0: 嗯，
1: 就是狗真的是它要欺负你，你又怕它，它就感觉到你怕它，然后它就一直还会向你嘶吼。
0: 嗯，
1: 那天我牵着我们家小狗，我们家小狗特别小嘛，然后我牵着它有两个那种中华田园犬，就稍大一些。对着我们俩走过来，然后还对着一直汪汪汪叫、然后我当时特别怕他冲过来咬到我们家狗了、我当时装啊，我

0: 就你强就越强。
1: 小动物真的是这样，对吧？我现在膝盖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伤疤，就是因为小时候那个狗追我，我在前面跑，一下子趴在地上。其实我趴在地上那一刻，它也狗也不叫了，然后那地上是石子，硌烂了。
0: 哦，这事儿我知道。
1: 嗯，
0: 我曾经骑自行车载着我的发小，把他的这个膝盖骨那块给他割开口。
2: 你发小真惨，
0: 他真的老痛了。回家之后，我没事给你拿张吐奶奶，就地头，然后呢抓了一把土往上，
2: 你不要欺人太甚，你这个人还用吐奶奶？
0: 不是，我小时候有伤，我都那样。
1: 啊、你也以为你就是以为那是这样做的？
0: 对对对对，我就那样搞。回去之后呢，他妈说你这个怎么去过去不是？说就是伤着了，伤着一看之后，一冲那个窗面啊，又疼了，疼了之后就赶紧上医院。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不了了之了嘛。过好多天，他的妈妈和那个
1: 你的妈妈
0: 说
1: 聊起来了，
0: 说他骑自行车，说你膝盖割口子，哎，后来之后又买了东西去那啊、
1: 哦，去看望了一下，
0: 那确实是因为我觉得窝位，真是那时候男生小时候、哪伤了哪儿不行，
1: 就很正常，就很正常。对，
0: 我最经典的是什么？就是那个镰刀这是割着哪儿了，就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就走了。
1: 对对 对, 对，
0: 我老哗哗流血，他说没事儿。
1: 嗯，
0: 然后我从那以后我也没见过他，就是他肯定是胳膊上肯定留
1: 肯定有伤疤，
0: 但不是我搞的哈，
1: 嗯嗯，
0: 我只是见到了，
1: 你只是旁观者。
0: 对，那小时候谁就是手头上有个伤什么的都很正常，
1: 很正常，尤其是男生真的是这样的啊。
0: 嗯，
1: 顺理成章说看看农贸城好不好走，就刚刚那个二里铺那边不就是吗？
0: 嗯
1: 嗯，稍微有点堵车啊，
0: 东向西啊。
1: 嗯，万水千山只等闲，欢迎做客直播间。
0: 哎，
1: 周二哥，
0: 谢谢二哥。
1: 以前婴儿腿叶子的淹没了，这是啥？都是弄墙上的涂抹抹。
0: 你要不都是以前小孩的腿又傻了，都让他。
1: 他应该是想这样表达吧？
0: 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吧？二哥，
0: 二哥应该是哈。
1: 他每次打字我都得思考一下。
0: 他可能是语音识别。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啊，这个评论也可以语音识别。
0: 可以发语音。
1: 哦，识别了，识别了，可以可以。
0: 谢谢。
1: 谢谢你，周二哥。
0: 是那个吗？
1: 没有，因为我说的话总被直播间给卡掉了。
0: 那不可能的，就是因为你的网速太烂了。
1: 不可能，结束之后都不可能出现这句话。
0: 他说我是语音识别普通话、港普和外
1: 八 B 组的。哦，但是我们理解到位了。
0: 我们俩理解能力气象，气象无比。气象都没来呛，
1: 来看下一个。
0: 理想，说我
1: 白皙就是理想，
0: 是吗？
1: 啊，理想啊、哦，
0: 理想哈，说相亲、上台演讲、坐海盗船、蹦极、打比赛，你生活挺丰富啊。
1: 相亲，嗯，还行吧。相亲有啥可紧张的？我觉得相亲挺有意思的，可能因为我老了。
0: 啊，你看啊，我给你组一下啊。
1: 嗯，
0: 他在打比赛的时候。然后上台演讲，坐的是海盗船上，然后和别人相亲，最后从海盗船上开始蹦极啊，这样就行了吗？
1: 不是应该这样的，他坐海盗船，通过去打比赛。比赛的时候呢，有一个流程是上台演讲。
0: 哦，
1: 演讲的时候呢，恰巧对方是他的相亲对象。
0: 哦，
1: 此时呢，他就吓得直接蹦了个极。
0: 哇、哎哦，你的生活好丰富哦，真是哎。这就是编排别人。
1: 觉得海盗船还可以，就底下呢有那个，他能一群人可以堆在一起的那种，我就不怕。单个的我怕。
0: 别闹了，海盗船老晕船了，老难受了。
1: 还行还行。
0: 那个离心力，我这辈子不想愿意坐。
1: 那你有抓手啊？
0: 有啊。
1: 对啊。
0: 但也很难受啊。我告诉你，我人生中第一次坐海盗船是和自己的发小，然后呢去那个汤林公园。
1: 啊。
0: 然后坐了一次海盗船，那也是最后一次，就再也不坐了，老难受了。我难受，他也难受，他也难受，因为我们俩打球嘛，那个离心力一出来，基本上下面预设就快受伤了。
1: 哦，
0: 那么心里发怵，
1: 你是这样的
0: 啊？我不会吐，但是那个心里会，就那种很紧张，知道吗？
1: 你不会尖叫吗？
0: 不会不会，基本上我不会尖叫。
1: 我是尖叫那种，就假如说这个海盗船它有。停下来的速度，那全车都会知道，就是我同伴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得一直呼喊。
0: 啊，对对对。

0: 引擎车，那个谁谁谁啊，你下来。
1: 哇，还有这样的啊！我说晕针体验啊，好吧。小时候打针不怕理想的啊，笑着让主动让医生打，现在不行了，现在特别紧张，一打都一点都打不了啊。
2: 那你发现没？因为小时候经常会生点小病，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打针也就习惯了，现在去打个针我真的不能接受，比如说我宁愿他就打吊水我都不愿意打针。
0: 打针很快呀。
2: 我害怕呀，感觉那个针扎得很深。
1: 打屁股针、
2: 对啊，他假如说扎在那个手上那个打吊水他就飞针飞进去了嘛。
1: 你太瘦了，瘦的人就不行打，不能打屁股针，像我们那种胖的就不害怕。
2: 你说打那个脂肪上不觉得疼？
1: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如果说胖的人去扎那个血管的静脉的那个，有的时候不好扎，他们很痛苦。真的很痛苦，因为那一直在那扎哪儿，就类似太胖了，有的人血管不明显，有的人胖的是明显，有的人胖不明显。你看这张图片，看到没有？明天该从何去何从？这张图片啊，这张图片它就是柯震恶。哎，他是里面，他是哪个？是天龙八部？
2: 是什么角色里面的？
1: 还是哎，不对，不是天龙八部，柯震恶是《降龙十八掌》里面的啊，是吧，朋友们？我对这个金庸的小说看的比较少。
2: 你看的还少？
1: 少，
2: 我看的才少。
1: 我少，真少，真少。
2: 如果当初不是我弟给我抢遥控器的时候，我没看，啥也没看过。
1: 好，真是。
2: 我只看动画片儿。
1: 哎呀，同一个爱好，我现在还在看动画片啊。白皙说，跟人正儿八经的沟通的时候我会紧张，就包括自己的父母啊。
2: 我是除了自己家人之外也不紧张吧。
1: 紧张。
2: 那个紧张不是说我就发抖那种紧张，那种紧张是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1: 尊敬你、这个、
2: 对对对，
1: 这是有一种是一种情况。你看我现在碰什么事儿比较紧张吧，尤其是比如说自己家亲戚孩子结婚。或者什么搞什么其他的这个宴会的时候，让我上去讲两句的时候，那时候我最紧张了。
2: 哦，讲话的时候。
1: 你知道，我坐在这儿啊，我面对的广大听众朋友们这么多人，就是平常我们如果说去报告厅，那来的咱台里的看演出的人，
2: 那你不会紧张？
1: 那几百人，我张口就来。然后呢，就是自己家亲人。
2: 哦，我知道了，你会觉得有点尴尬。
1: 不是尴尬。
2: 不是尴尬吗？我是尴尬。
1: 我是怕他事儿给搞砸了，你知道吗？少个环节或者这个。就是要求自己要求比较高，
2: 对，
1: 你要
2: 尤其是在自己的亲人朋友面前，
1: 你要是个龙头龙虾尾，你就是很难受。还有自己的朋友，
2: 是的，
1: 自己朋友结婚也是，哇，自己穿的人五人六，我上去就给他讲，我讲一半我忘词了，我怎么办？要是别的朋友，我就觉得我还能顺一顺，
2: 对，
1: 现场反应能，就很多朋友说，哎，你这可有什么可紧张的？你就是。正常讲不就行了吗？就是你就算忘了环节，你再补回来都行。
2: 对，别人觉得没事儿。
1: 对，别人无
2: 就别人要求你也很随意，但是你到那一刻你却不能随意的要求自己。
1: 对，你得拔着劲儿。尤其是你看，像我们说话的时候，下面安静的就说明素质非常高。然后我们说的还很舒心。你要是在上面说话，下面说话声音比你还小，根本没有人看你。你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这事儿我没办好。
2: 对。会这样，会这样，
1: 没把事儿被别人吸引住，然后我就会提高嗓门，我一提高嗓门，别下面不说话，
2: 大家都听我说，
1: 对，我就说大家都听我说，嘿，就这种情况类似的啊。啊，这个美女帅哥你们好，我帮你点了1000个赞，
2: 我想再从哪个看呀，我又不知道，他帮我点了1000个是这样点的吗？
1: 啊，应该是本场点赞，那个后台会有，
2: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谢谢啊，
2: 你人太好了。
1: 哦，好人一个啊。二哥啊，他是
2: 啊，《射雕英雄传》里面的
1: 《射雕英雄传》啊。
2: 其实这个穿衣、这个打扮、这个发型就挺像的。
1: 不是，那个是当时那个，他是江南七怪其中之一吧？
2: 哦，
1: 就是他们为了塑造这个形象。哎，那个吃糊吃那个枣的那个，这是谁？裘千尺。裘千仞还是裘千尺？
2: 我刚才帮你查一下呢。
1: 吃枣糊，然后呢，就是腿脚全断了，就吃枣糊那个。
2: 群里面人一定知道。
1: 对对对对对。这想起了一个视频，婚礼主持
2: 裘千尺。
1: 嗯哼。 新娘放了个屁，往后日子大吉大利，这有点过分了，是吧？哎呀，这个我们都会当做没发生。
2: 但是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应该肯定会有。比如说，因为大家知道你是主持人，
1: 嗯，
2: 然后身边有朋友或者结婚呀、过生日啊，都会想让你来上去讲两句。
1: 对，
2: 然后他们会提前告诉你，你不用紧张啊，不用在意，就是说不用把这个事儿当事儿，你就随意讲几句就行了，比较简单。
1: 啊，这是我行。
2: 嗯，
1: 这个可以，
2: 这个可以。
1: 你不要通全场。
2: No， 我不行。
1: 你要其中一个 play 一环。
2: 啊，我就说两句话，哎，热闹热闹就行了，对吧？
1: 对对对，我以为这个可以，因为这个很快，
2: 很适合你的风格。
1: 对，
2: 我上去我就凝固住了，你知道吗？
1: 你下次给我打电话，
2: 赶紧过来，赶紧过来。
1: 不是，你打电话，你说喂，我让我的同事帮你说两句。
2: 我开免提，你不用过来了，你瞅瞅。
1: 对，哎，这个其实很简单，
2: 嗯，
1: 这个只要就搜一下，网上搜一下，或者说和自己朋友有什么关系，他有个套路，
2: 就。对，是有个套路，你从网上搜可以有，或者你让直接让某包给你总结几句。
1: 对，按自己的方法来。
2: 嗯嗯，对。
1: 就是、先我，然后再他，再大家，
2: 嗯，
1: 最后谢谢，拜拜，再用他了，就这感觉差不多。
2: 但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提出这种意见的，就是自己身边比较亲近的一些朋友了，
1: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说，我要去享受你的婚礼，我可不想去干活。
1: 我有一次是经历过这个紧张这个事儿，
2: 嗯，
1: 有一个。是朋友孩子满月，
2: 嗯，
1: 我带着他们去每桌敬酒。
2: 哦，党大总，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嗯，
1: 这个大总啊，他也是的，不是的，要闲命，
2: 嗯，
1: 你人家请你来党大总嘞。
2: 嗯，
1: 他和自己的几个朋友他们都互相认识嘛，
2: 嗯，
1: 推杯换盏之间多了，躺那儿睡了，知道吗？就是你想想多快，
2: 嗯，
1: 我们仪式开始。然后呢，吃一半的饭，大概也就是20分钟。
2: 大总睡着了。
1: 对，大总已经睡着了，
2: 嗯，
1: 就叫不醒。
2: 嗯，
1: 然后家里人其实很害怕，然后就把他送医院去了。然后他就本身就不能喝酒。
2: 然后你去当大总。
1: 嗯，对，因为家里面几个亲戚不知道嘛，
2: 嗯，
1: 就是一定要硬灌，硬灌呢，大总也不能毁了东家的面子。
2: 嗯，
1: 就当时灌的时候就说了，他说你现在赶紧找个人，马上那敬酒说再找个人。当时董娘夫人这咋找人呢？这上一次你们麻烦你哈，你不说就走了嘛。
2: 嗯，
1: 后来之后就看着在沙发上躺着呢，很舒服的躺着，然后就这种情况，然后我就带着去，
2: 嗯，
1: 然后我就很尴尬，因为一般敬酒这回事呢，就是带着新人或者带着这个家人主人公去敬酒的，
2: 不就是谁敬酒吗？
1: 不是，是你得到包厢去。
2: 对，
1: 这包厢是谁的人？你得都认识
2: 哦，
1: 你这是德高望重的人才能干的活儿，就是哎，这是那那个福，这是那外面舅，
2: 嗯，
1: 这是谁要讲啊？这谁谁谁小桃了，谁，就这块我都不认识，我就啪我就敲门进来了。
2: 嗯，你说什么？
1: 各位亲朋好友，
2: 我怎么觉得你要演讲了那种感觉？
1: 对对，各位亲朋好友啊，今天的那这个我作为什么什么什么他的朋友啊，这个给大家来敬个酒，
2: 嗯嗯嗯，
1: 就说这句话
2: 啊。
1: 平常都会介绍，平常就是介绍这谁谁来给他碰一个
2: 啊，对，挨个碰一个。但我觉得你这样就行了，简单，
1: 完全可以了
2: 啊。
1: 还有那种更简洁的，
2: 嗯，
1: 站在大舞台上直接讲，
2: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我的天哪！真的是被搞的，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你饭也吃不好。哎，但是我的朋友都非常好，
2: 就没有那么多事儿。
1: 我的朋友是不是没那么多事儿？就是临时要是叫上你之后呢，只要是好吃的菜，
2: 嗯，
1: 知道我喜欢吃的，
2: 嗯，
1: 他们都会给我留一部分。
2: 哦，对对对，
1: 而且会给我加到自己的碗里面去。
2: 待会儿你还坐在这吃。
1: 对，然后。很星期就记得当时特别感动，
2: 嗯，
1: 就是当时以为5分钟就结束了嘛，
2: 啊，结果弄了半个小时，
1: 对，半小时我没出来。
2: 对，
1: 然后呢，就是朋友就说了嘛，因为这给妈子溜了，妈子喜欢吃鸡，
2: 嗯，
1: 就这块鸡给她溜了。我回去之后，就那一桌子那个鸡啊，别的桌都清完了，
2: 啊，
1: 我那桌那只鸡整整齐齐的，啥也没少，
2: 留着一整只鸡，
1: 一整只。
2: 哎，我发现你们射手座全这样
1: 吗？
2: 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家去那个不是得去祭祖吗？
1: 嗯，
2: 生日的前一天，
1: 嗯，
2: 然后就是那个贡品摆了有很多嘛，有水果啥的，小孩不都抢那个水果吗？
1: 哎，
2: 此时我弟端了一只鸡，从人群中穿过，
1: 喜欢吃鸡是吧？
2: 就那个画面感，就觉得，不可思议。
1: 他上过供了吗？
2: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
1: 小孩分着吃，有父亲也就累死。
2: 但一般很少有小孩会去抢这个什么鸡啊、鱼啊、肉啊这些东西。
1: 那会分，
2: 嗯，
1: 大多会分，这几个给你。
2: 对对对对，是的，
1: 就这种啊。
2: 嗯。有没有网友的留言了？
1: 有，肯定有啊。看点其他的，我看说那是裘千尺认的妹妹啊。好，行吧。这朋友说，在大领导面前汇报对面汇报工作的时候会紧张，明明稿子在心里背的滚瓜烂熟，一开嗓子就会发紧，手里攥着的笔差点给捏断。
2: 这个我们俩没有这个感受，因为我们俩也面对不了大领导讲这些。
1: 我告诉你哈，有一次咱台里开会，在所有的台长都在，所有的啊。
2: 然后你干嘛了？
1: 因为有一些这个要听一些这个，员工意见。
2: 啊啊啊！你讲意见了？
1: 讲意见，然后呢，就是会给你发一份资料。
2: 嗯。
1: 我以为当时就是直接讲嘛。
2: 嗯。结果呢？
1: 结果大家都有准备，就我自己没准备。
2: 然后你现场讲的？
1: 哦，我现场讲。然后呢，大家都准备了。
2: 嗯。
1: 他说：“你对这个什么情况是怎么看？怎么样？结合自己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栏目，或者说自己的这个中心。
2: 嗯 嗯。
1: 然后呢，其实很长。总共是四个人吧，四个人还是再加上两个中层领导，
2: 是不是去年发生的事儿？
1: 对，就是在那儿，我就坐在那儿，我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我说你啊，我当时文件我也当时刚看到，因为这个前几天我有事儿，就做直播呢，
2: 没注意看，
1: 对，不是没注意看，是没时间，真是在干工作嘛。他们写完之后，我发现他们都有一张白纸，我说什么呀？他说我把那个打出来了。他们照着念呢，哎呀，当时搞得我好不那个，好不自在。
2: 那你当时就可以简单说两句就没有了，不就行了吗？
1: 问题一二三四五，
2: 哦，是这样的，
1: 全部都得有。
2: 我怎么没经历这一盘呢？
1: 你当时我告诉你，你哎，我没注意你坐在哪儿，反正我知道我在。
2: 我去了
1: 大会议室旁边。
2: 我去了吗？
1: 我不知道啊。
2: 嗯嗯嗯。
1: 我当时我还能注意谁啊？我自己都顾不来的，你不在过河，我都属于是。啊，后面就停顿了一下。
2: 其实还好，你这个最真实。
1: 那是真实，
2: 对
1: 啊，结合自己工作，他们也是真实啊。
2: 那会那个优化一下语言呀。
1: 嗯，我们春不优化，
2: 对，
1: 我查着否不融化。
2: 你是实话实说。
1: 对对对。
2: 打电话给陌生客服沟通问题，明知道就是道理全在我这儿，然后拨通之前呢，要在心里酝酿半天。电话一响，心跳直接提速。哎，我也会。我也会这样，
1: 我也会。
2: 就我以为我是紧张，其实我心里想我不紧张啊，为什么我在有些事情上我会心脏就是跳得很快
1: 啊，
2: 是吧？比如说就 battle 一些事情的时候，和别人理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心跳很快。
1: 嗯，你这个
2: 应该是肾上腺素，
1: 就真的是肾上腺素。就和别人就是发生争执嘛。
2: 嗯，
1: 我们叫做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吵架羞耻症。
2: 对对对，会有这种
1: 一吵架就想跑，一吵架就想躲。
2: 我真想跑，
1: 别的人就是，哇，老兴奋了，越吵越有劲，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像我们这种就是这样的，以前和同学在一起的时候都不敢张嘴对骂，就这种情况。
2: 我也骂不出来，
1: 就真的骂不出来。然后有时候就要走那种情况，就是挨人的属性嘛。
2: 嗯，
1: 我有一次网购，是我妻子买了个羊毛衫，这个羊毛衫纯白色的，这个清洗一遍之后呢，这个上面好多那个黑点点
2: 啊。
1: 是吧？
2: 我昨天也是。
1: 是吧？
2: 一个羊毛的衣服第一次洗，发现很多黑点儿，还会掉出来。
1: 对，我告诉你，那个东西好像是不能机洗。
2: 我手洗的也这样了。
1: 对，
2: 就
1: 不能机洗，不能湿洗，或者说只能干洗或者什么的。我就找商家，我当时我不知道嘛，我就问他，我说这个羊毛衫，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个客服直接来一句：“你们家洗衣机脏。”我说：“我们家
2: 这么不礼貌。”
1: 很不礼貌。然后我说我们家洗衣机不脏，我刚买的。
2: 嗯，
1: 我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黑的情况？那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我愣了，我说你是客服吗？
2: 嗯，
1: 他说我是。你有什么问题？你要退款吗？退给你行吗？就这样。
2: 你说可以啊。
1: 我当时想，我说你是作为一个商家，你得告诉我这个羊毛衫出在哪儿了问题。
2: 嗯，对，不负责嘛。
1: 你告诉我，我说你得说一说这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原因。
2: 嗯。
1: 他说了你们家洗衣机脏， 当时我就很生气，
2: 嗯，
1: 我就和他在交流。
2: 你家洗衣机吧，你家洗衣机吧。
1: 不是，我就说我们家洗衣机不脏，
2: 嗯，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2: 嗯，
1: 就这种情况一直在这讨论。我说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没有，就你自己，
2: 嗯，
1: 就这种情况。和他打完电话之后，他说我们随后呢就是一串的那种负能量的语言，说什么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为什么要和他们说这样的话？我为什么要是在这个方面这么纠结？这个衣服我们怎么样？我说这个销量怎么样呢？我还问了一句，根本不搭理你。
2: 他就只吐槽他那边他怎么想。
1: 对，他就不承认是，比如说什么样的东西不能做。
2: 嗯。
1: 后来之后我就改了一下，我说祝你生意兴隆。
2: 嗯。
1: 然后呢，我本来想给个差评。我爸因为是我妻子的电话，
2: 嗯嗯嗯，
1: 有时候我没完没了打电话，
2: 对，会这样。
1: 我就祝你生意兴隆，
2: 嗯，
1: 我自然而然我就退出来了。然后呢，谢谢您的祝福，这么阴阳怪气的那种，你明显感觉出来。后来果不其然，没有两星期，
2: 嗯，
1: 倒闭了，但是没有，
2: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临近倒闭的时候，心情不太好。对吧？谁说话我得给谁冲上去。
1: 对，冲两句。
2: 嗯，
1: 他就不承认我们家的衣服有问题，或者你不能哪些操作不当，
2: 嗯，
1: 你就告诉我是因为什么操作不当才这样了。
2: 对，这是他作为商家应该做的。对，
1: 我就问一下，我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嗯，
1: 他就告诉你家洗衣机脏。你说你但凡是个正常人，你说你火不腾就上去了。
2: 但是话说回来啊，就是你发现他的一个吵架这个方法没有？
1: 嗯，
2: 就是你在问他的时候，他没有解释。
1: 啊，这没有解释，
2: 然后还直接找出你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然后你继续在这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还不理你，就还在一直重复你家洗衣机脏。
1: 我在这奔着吵架来的，
2: 对吧？是吧？他在吵架
1: 啊，我觉得他那挺爽的，当时应该
2: 他可能觉得就是你在找事儿，他就是这样想的。
1: 对，嗯，那个，你没超过我。
2: 对，他肯定会这样觉得。
1: 我当时觉得这真有意思啊，活时间越长，觉得见着奇葩，真是。
2: 对，那三个字说的很对。孩子学校开家长会啊，轮到我上台简单发言，有过吗？
1: 嗯，
2: 现在还要家长发言吗？
1: 有，我
2: 这么卷吗？
1: 我上过。
2: 我的妈呀！还有坐在台下，手心一直在冒汗，就怕自己说话颠三倒四闹笑话。
1: 我的发言非常简短。
2: 家长上去说啥？各位家长大家好，老师辛苦了。
1: 哎，不是，您家孩子教育这么好，怎么教育的？
2: 哦，
1: 你们家什么什么什么
2: 优
1: 秀
2: 家长代表？
1: 不是，有的时候，
2: 嗯，
1: 就有的时候也是差生的代表，也是讲这种，
2: 哦，
1: 就这种情况。当时我觉得很是啊，是，真的是，啊，
2: 这的确比在学那个单位里面开会的时候还会社死一些。
1: 朋友们，今天没聊过瘾，明天接着来，
2: 对，
1: 好不好啊？
2: 明天我们再见啦，
1: 拜拜。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2: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3: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10天，

0: 经愿意。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10天。

0: 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1: 哦，有多爱？
0: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1: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10天。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哎呦，可急死我了。
2: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1: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2: 怎么了？
1: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2: 哪有那么快的呀？
1: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2: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1: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2: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1: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2: 你说说。
1: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2: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1: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2: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1: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
0: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2: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3: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4: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
0: 嗯，
1: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腰都市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好吧，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进群中的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
1: 的
0: 微信群啊，每天开心的聊一聊啊。怎么一上来之后就问别人热不热？你好没有礼貌啊！这是听雨
1: 杰哥，你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你热吗？
0: 我是刚刚穿这拍视频呢，就是没热啊。我等会儿就该热了啊！我在这坐一下午了，所以说这个体感呢，现在我可能会控制在20多度。
1: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夏天的时候怕热的人，然后这几天开始觉得不热了，就是反而是我们这些夏天不怕热的人，这几天觉得燥热。
0: 衣服又不是租的，不是你这个怎么能燥热呢？我觉得还好吧。
1: 我觉得很热，真的很热。然后我此刻就是，可能跑太快了。
0: 是的，这个和大家汇报一下，刚刚李科跑了一个马拉松，刚来，然后这个是衣服都没换掉呢啊。
1: 哎，说起马拉松，其实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体验过一次，乐跑5公里那一次。
0: 哦。
1: 然后当时呢，我在体育方面呢，就是比较欠缺。我大学的时候每一科其实考的还行，就体育永远是不及格的那个。
0: 不会吧？
1: 真的，因为当时我那个就是我腹部力量特别弱，然后每一项考试都会有那个，
0: 哦、
1: 我好像告诉过你，就是仰卧起坐。
0: 核心嘛，就核心
1: 我每一次都是不及格，然后一直拖分拖分拉分拉分。
0: 后来呢？后来努力了没有？
1: 后来没努力啊，直接放弃了，直接。我努力了半天还是不及格，我不努力还是不及格。不如不努力，
0: 无果。哎，这个你还挺好玩的，就很契合今天这个话题啊。
1: 啊，
0: 今天话题就是你现在做什么事还会紧张？
1: 我到现在都会做梦，比如说梦到考试，然后无论是期末考呀，还是说高考啊，然后梦到自己就是已经就是很久很久没有学过习了，没有读过书了，突然间坐在考场里面或者学校里面准备一场考试，然后我当时就懵了，完了完了，我啥也不记得怎么办，就很紧张。
0: 我对考试我从来不紧张
1: 啊，
0: 哎，我
1: 就很淡定，
0: 老淡定了，真的是，因为你就和你那放弃的是一样的。开玩笑，开玩笑啊，我们都是优等生，知道吧？要不然能坐这儿吗？这是？
1: 哎，我真的只在那个小学的时候就特别重视自己的学习成绩，我发现了，就是人家就是那种尖子生啊，就是怪不得压力很大呢。我当时小学的时候学习比较好，就是每次考90分，我回家就不敢回家，觉得自己愧对于大家，你知道吗？
0: 哇！
1: 就那种心情，就是每一次我出门之后，给爸妈说我这次没考好，然后开始哭，然后他们说没考好能考多少分？80分以上就行了，对吧？然后我当时说，我只能考92分了，
0: 我只能考98。
1: 对。然后当时觉得自己特别懊悔啊，怎么能少那2分呢？特别难受。
0: 你还别说，真是。
1: 是吧？然后等到后来就是往初高中走了，开始你学科变多了，然后开始变难一些，我觉得差不多都管了。
0: 不行不行，这种小朋友你就听一乐啊。
1: 对对对，我们在就是说以前做的不对的事情。
0: 对，叔叔阿姨当时太混了，知道吗？
1: 对，真该打。
0: 对对对对对对，北京城九龙一凤你听过没有？这就是一凤啊，真是。这个我就突然就想起了，就是我做什么会紧张，我是每次啊就是在自己的强项上
1: 会紧张。
0: 对，如果说你没发挥好，
1: 你看是吧，啊，
0: 就会紧张。
1: 对，
0: 这事儿呢，这事儿呢特别特别明显。
1: 你强项是什么？
0: 短跑。
1: 嗯，
0: 当时就短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每次只要跑踏着那个100米跑道，平常练啊我都觉得给他跑跑有啥意思，也跑不过。然后呢每次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啊，进去遴选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紧张，而且呢，有时候发挥呢就不是特别的好。
1: 的确，的确，
0: 心理素质。
1: 就比如说咱们做这一行的，你念一段稿子，你在没有人的时候你念。

0: 对不喜欢的文字就不敏感。
1: 你这我对什么敏感？我对那种比如说即将要开的瓜，
0: 即将
1: 不是吃的啊，此瓜非彼瓜
0: 啊啊啊
1: 就比如说八卦
0: 哦，
1: 就每一次别人告诉我一个八卦的时候，我的精气神特别集中，
0: 热爱生活，
1: 对，然后眼里面放光，然后充满了探索欲。别人说的哪一个句什么感叹号，就感觉那句话出现什么表情，我都已经记在脑海里面，深深刻在我的心里面了。等到我去给下一个人学的时候呢，我可以完全的复原出来，你知道吗？
0: 怪不得您啊能做娱乐节目的主持人。
1: 但是假如说他要告诉我一个知识点，然后我就看着那个人在说话，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啥。
0: 就这样的啊，小鱼哥别抖太多，要不然别人误以为你有点
1: 什么
0: 不聪明，真是。
1: 前两天有朋友问我一个问题，他说321这三个数字，怎么组合数字最大？
0: 321不就是啊？
1: 你一个三一个二，就一二三，怎么组合数字最大？
0: 不321吗？是吗？
1: 321
0: 啊！
1: 你看你和我一样吧，小学范畴
0: 啊？怎么组合？
1: 3的21次方。
0: 去一边去，真是哎呀！
1: 然后重点来了，后面我接着问了我几个，然后我当时头特别疼，就是瞬间我怀疑我头疼从那一刻就没有好过。我刚刚坐下告诉你，我说我头特别疼，
0: 这叫什么？这叫青春后遗症。
1: 有这种，所以我到现在还怕，就是比如说别人和我说那种数字型的那种题，我就很难受。
0: 我对数字非常不敏感。对，尤其是对数字非常非常不敏感。
1: 所以你应该怕，比如说你闺女问你一些数字方面的问题。
0: 闺女的还行。
1: 还能教得住。
0: 对，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最烦那种人的，就是尤其是没事坐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要玩游戏，
1: 玩算题。
0: 我告诉你，什么就是最简单的
1: 七的那个炸弹啊，
0: 敲七，
1: 对啊，
0: 逢七过，
1: 你这个也不行，
0: 不是这行知道吗？我得算好知道吗？
1: 不过就是每一次我也觉得我不行啊，但是每一次你等到30-40之后可能就不太敏感了，但是一般到那个时候就有人炸了，就得从头来了。
0: 哇，那个我觉得我特不好玩，你其实你们是知识分子，别和我们玩认识，开玩笑啊，打个双引号。
1: 那比大小呢？
0: 比大小，什么叫比大小？
1: 就掷骰子那种比大小，你能，也是
0: 很简单吗？
1: 也是数字呀。
0: 这就看稿一样，咱有稿吗？
1: 都黑乎亮。
0: 猜他的吗？心理博弈，这咱在行，这是。
1: 但是我发现对数字比较敏感的人玩这些游戏就很在行。就是我们就是纯靠表演成分那种，然后别人还要进行脑力运动，就是那种。
0: 脑力运动的也行哈，
1: 对吧？
0: 就是你习惯就行。
1: 所以刚刚我问你1、2、3组数字的时候，当时你说3、2、1的时候，我特别想笑。原来还有人和我一样。
0: 哇，和你一样的人多了呢，这是啊。然后看看朋友们啊，说爱之乡在说400米、3个馍、4瓶红牛、4根火腿肠，超标了吗？
1: 跑后吃吧，这是要跑前吃得吐了。
0: 跑完成了吗？
1: 因为他真是跑前吃，我不行。如果说我要做这种比较剧烈的一些运动的话，你像跑步这种，我跑前一定不能吃太多东西，有点反胃，就往上冲。
0: 不可能要那样做的。
1: 还有说，你看下雨啊，衣服又不是租的，穿真多。
0: 不说了吗？
1: 欢迎柏林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0: 喂，就开始打广告了是吧？好，继续来看我们群中的朋友啊。
1: 对，怎么说？
0: 这个一群这个朋友特别有意思，打卡的第八交易，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我现在最紧张表演才艺。
1: 哪一个？你在哪儿？
0: 一群是特别特别老的一个群。
1: 我不在那个群，你说吧。
0: 对对对，他说表演才艺，表演才艺。
1: 我也怕。
0: 这个是属于什么情况？前几年还让我表演节目，我发现突然在30岁以后就不敢了。
1: 因为你有孩子了，看。
0: 不是。你看，
1: 轮到你的孩子了，轮不到你了。
0: 不是，你看，你和叔叔伯伯们在一起，你永远是小的。
1: 对，
0: 爷爷奶奶当时也是小的嘛，很小的。看你很小，就是你在从事什么样的这个工作。然后呢，他们就就开始说你来来一段，就这种情况。给我们说个什么祝酒词类似的，
1: 类似，对对对，还有比如说今天因为某一个节点我们在一起吃饭，来来来，你说一个开场白。你来，你主持一下，
0: 有的叫总结一下。
1: 对对对，你主持一下，你总结一下，来，你说两句。
0: 这个文化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呢？这不应该是德高望重的他总结吗？开场结束。
1: 啊，一般我去吃饭，假如说不是因为我的这个原因去吃饭的话，就别人喊吃饭，我只带着嘴，从来不会带脑子去思考这个吃饭的原因啊，或者说
0: 也不会，肯定不会，
1: 就不会上太多的这个脑力运动、脑力活动。
0: 你看吧，搭档就是搭档啊，
1: 你也是，
0: 我一般想得多，因为这个男生和女生不一样
1: 啊。
0: 只要出去吃饭的话，基本上我们做的是比较多一点的，
1: 哦、
0: 要从前盘开始考虑，
1: 嗯，
0: 到后盘开始考虑，
1: 嗯嗯。
0: 就我最难的一次呢，是因为我的父亲，然后呢，他有事儿临时，
1: 啊，把这个活给你了，
0: 对，交给我。我其实我不用担心的，当时我就这样结束了嘛，
1: 就随便两口就结束了。
0: 啊、然后他说有一位你，好长好长也没见的一位长辈，而且呢就是德高望重，然后呢他还有点这个自己的这个爱好，
1: 爱好什么？
0: 的爱好玩牌，
1: 嗯嗯嗯，
0: 然后这个爱好结束之后呢，
1: 我以为爱好上台讲两句，
0: 不，他还爱好玩牌呢，而且呢还有一个习惯，他喜欢和别人探讨一些问题，
1: 嗯，
0: 就是他有、
1: 你完全在行呀，
0: 不是那个问题呢，就是你探讨不了的那种情况，
1: 嗯，
0: 就你说一件事儿，他习惯性反驳，
1: 哦，反驳型人格，
0: 啊，对，习惯性反驳，然后、这个时候他是长辈，你还不能气着他，他也有高血压，
1: 你只能顺着他，
0: 对，还有基础病，然后就在一起嘛，然后就在一起聊的时候，他怎么来的，我要去让谁去接他，到哪儿
1: 啊，你都得想好，
0: 对，安排好，然后呢、他们要玩多长时间的牌，
1: 嗯，你也得安排好
0: 什么时候上菜，
1: 嗯，
0: 先上凉的先上热的，什么样的菜要放在哪儿，结束之后呢也送到去哪儿、谁去送，送到哪儿，如果说他们在一起推杯换盏时间长了，
1: 嗯，
0: 交流起来的时候呢要看时间点儿、还不能错了时间，他还要去赶另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1: 我一般就遇到这种啊、比较讲究的人、我就往后退，
0: 但是你这
1: 你这个时候肯定退不了，
0: 对，那他那个他讲究啊，
1: 对，
0: 就是你讲究他也挺讲究、真的是，就是那个老一辈的这个讲究感你们能感觉出来，
1: 会有这样的
0: 啊、
1: 但是我一般接触的比较多的啊，就比如说过年走亲戚的时候，你不带别人家吃饭这个，
0: 哦，这个、
1: 对吧，老一辈的人会很生气，如果是我，好好好，你走吧你走吧，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哎，以后我告诉你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什么情况，
0: 就是不在家里吃饭，
1: 对，
0: 因为家里的这个亲戚呢少了，
1: 嗯，
0: 就是孩子也少了嘛，以前五六七八个兄弟姐妹，
1: 嗯，
0: 现在呢一个两个最多仨，
1: 但是说真的，比如说你现在过年走亲戚，你也走亲戚，走几家，
0: 全走完，
1: 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就是我比如说我平时就不怎么来往的亲戚，但是我觉得他我和他很亲，我过年去看望一下，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挺感谢这个，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民俗的习俗的，因为对，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我觉得我这个时间点就应该留下这个空间和时间去看望一下自己的亲人，但是有的比如说你每天每周都在联系都在见面，然后过年还要专门去一下、就很奇怪，
0: 这个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有个最好的方法
1: 啊，什么方法，
0: 就是把他排到最后去他家吃饭，
1: 我也是这样排的、
0: 对，然后我每天我早上起来的、就过年啊走亲戚起来的时候
1: 先去远方的，
0: 我先提，不是，我先提前给谁打电话，
1: 嗯，
0: 说比如说二姑，
1: 嗯，
0: 今天呢中午在你们家吃饭，
1: 嗯，
0: 我前面还要走六家，然后呢你就这样办啊，
1: 嗯嗯，
0: 然后呢早上的时候会给一个，就是比方说是稍微年长一点的这个长辈打电话
1: 啊，
0: 说今天在你家吃早饭
1: 啊，你是这样的，那你们家亲戚可多了，听你这样说就可多，我是小时候，比如小时候就是以前没结婚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跟着我们家一直走亲戚，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痛苦得很，然后现在不是我自己决定了吗，我就睡得很晚再起来去走亲戚，
0: 那你这现在方便多了，
1: 因为不像很咱们小时候，咱们的父辈他们走亲戚有的时候很困难，不像那时候了嘛。
0: 对，那个时候道路不是特别的好。
1: 嗯，对。
0: 现在呢，就几乎这周边这小区，
1: 嗯，
0: 就这一大圈逛完之后，基本上姑姑啊，
1: 对，
0: 阿姨啊都走完了。
1: 但是我有的时候还是挺怕走亲戚的，就是你平时就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的那种，然后你还必须去走，
0: 那这怎么处理呢？
1: 强制就是礼貌性啊。你好，我来了，新年快乐，你好，我走了。
0: 我以前是不爱说话嘛，
1: 嗯，
0: 后来我现在都充当大个儿，我先说完之后你们爱说不说，就这种情况
1: 还挺好的。
0: 我一推门，我就是一推门，比如说推门去叔叔家，阿福，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二婶呢？哦，在五六本来，
1: 嗯，
0: 啊，然后他就说，你坐着吃瓜子，我就往那儿一坐。
1: 哎，我特别希望同行的人有一个你这样的类型的人，你知道吗？
0: 你弟行，
1: 我弟，
0: 你弟弟可以。
1: 你想多了，
0: 他会被迫变成这样的。
1: 不是，我弟一般就是只会说一句话，
0: 嗯、
1: 还没感恩节来。
0: 啊，
1: 红包那一个，
0: 你们俩是打配合，这属于是。
1: 对对 对, 对、
0: 啊。那下来今天行了，老公行了，让老公说。
1: 他也不是像你这样刚刚说，哎，就都是这样的人。
0: 没有没有，你只说一句，朋友，记住啊，他但凡聊两句，你都聊不下去。
1: 对对对，只会这一句。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新年快，这孩子懂事儿。
1: 嗯，拜年。嗯，
0: 对对对，你就去嘛，就往那坐坐着，你就开始嘛。
1: 对 对, 对，身体怎么样？
0: 然后你装忙，喂，哦，今年这本儿，今年这本儿不拍完了吗？
1: 对对 对, 对，
0: 这牛事儿。
1: 嗯
0: 哦，好好，
1: 哎，我们一般都会这样说，比如说回去值班啦，这种类型的话，
0: 我们是真值班。
1: 对对，我们是真值班。
0: 对，然后家里面这怎么聊到过年了呢？
1: 怕过年走亲戚啊？
0: 对，还会紧张啊？
1: 嗯、对，
0: 好，这先告一段落，不能这么聊啊。看一下群众的朋友啊、
1: 嗯，小时候走亲戚啊，一天都走一家，早上去，中午吃，晚上回。
0: 对，
1: 那也走到年十五，大年十五。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就那个点儿啊。
1: 你看哪个群？
0: 那一群就是我互动群。哦，说于静说刮彩票，如果说我中了100万，我会紧张。
1: 别说100万了，1万块钱我都很紧张。
0: 我对钱没有什么概念。
1: 嗯，你没什么概念。
0: 我不爱钱。
1: 对，你不爱钱，你爱很多钱。
0: 我最幸福的时候是我当老师的时候。啊，哎，你这个啊，就是我们都听说过，
1: 嗯，
0: 但是你真正身边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过的吗？鄙人有幸真的认识一位朋友，
1: 就中彩票了。
0: 现在在浙江。
1: 哇、哦。
0: 中，他不止中100万。
1: 哇、哦。
0: 中的还挺多的。后来之后我。然后呢又拆迁，
1: 嗯，
0: 我的妈，更厉害。
1: 所以说他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0: 有，他特别不开心，他特别内耗，他真的特别内耗、
1: 啊、
0: 因为我上一次和他联系是、嗯、应该在2年前，
1: 嗯，
0: 这两年都没怎么联系了。以前他要来到亳州我会招待他嘛，
1: 嗯，
0: 这两年呢就由于这个情况就转变，然后呢，我一些事情不适合和大家说哈。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他就非常非常内耗，然后真的是他是一个就是平常呢挺特立独行的一个人。
1: 嗯。
0: 他的资产加起来的话，就是我们就说就可以达到一个千万级。
1: 嗯。
0: 他就属于这种，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1: 啊，不知道该怎么花吗？我可以帮他。
0: 不是，你看你是可以帮他，有好多人就家里面也是这种情况。
1: 对呀、啊。
0: 但是呢，真的是不会处理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会发现身边当中发生很多的转变和改变
1: 啊，就是因为这类事情发生。
0: 对，因为你看拆迁肯定是同一部分人嘛，
1: 嗯嗯嗯，
0: 他中彩票是他自己，
1: 对，
0: 他先出现了一些改变之后，他身边的人开始
1: 又改变了，
0: 有一些这个情感上的变动，
1: 嗯嗯嗯，很微妙的一些变动，
0: 很微妙变动，变动之后呢，就是由于这种就开始筛选朋友，筛选出了一部分。
1: 哦，
0: 然后呢，筛选出一部分之后呢，那个这一群体的又起来之后呢，又开始给他创造一些不该拥有的这些事情，就他的事儿、
1: 嗯，
0: 传来的事儿，就这种，他又开始又非常非常内耗。
1: 嗯，
0: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聊，聊完之后，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他真的不知道去怎么处理这个关系，他每天提心吊胆的，就这种情况。
1: 那就不处理啊？
0: 对呀、啊，你看多简单一个问题。
1: 对
0: 呀、
1: 啊，
0: 那就不处理不就行了吗？
1: 对
0: 呀、
1: 啊，独来独往不挺舒服的吗？
0: 你看有些人的想法就不一样。
1: 对、啊，人家不是说了吗？有钱就为了远离人群。
0: 就是你的自由是你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你就用了很多选择的权利，对吧？
0: 对，但就是这其中一点哈、啊
1: 嗯，
0: 就是其中一点就是资金这方面的。
1: 嗯。
0: 然后身边这个朋友就这样的，后来之后呢，听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我的同学也和我聊过，他说他又从事什么样的事情，从事什么样的事业，又干了什么东西。我说你别和我别提了啊，这事儿呢，咱只能就是旁眼一观看一下就行了啊。这太多了，
1: 极度内耗，我觉得是。
0: 他有点极度内耗了，感觉那种。
1: 而且我觉得他想太多了。
0: 啊，真的是，这他需要一位老师。
1: 对啊，就不像我们俩，假如说中了100万，我此刻已经开始想怎么消费了。
0: 我觉得
1: 对吧？
0: 你就是我否就框话哈，
1: 嗯，
0: 我感觉很少。
1: 对对对，完全不够，拿着100万再买100万的。
0: 不是，你想一想，是不是？
1: 嗯，
0: 我一顿饭我都能吃45。
1: 是。 我要考虑一下明天是否来上班了，先请个长假吧。
0: 你得划分，这个你得划分之后，你就觉得这样了，就是你慢慢的你把那些万呢划分成一，就比如说一百，划分成一万，一万，一万，一万，一万，一万，这样出去，
1: 是的，
0: 然后就多了吗？好，可以可以。哎妈，你
1: 这属于捧杀。
0: 对，你真是生猛了。
1: 现在小孩都这样。
0: 老厉害了。嗯。然后小兔兔说：“我最害怕的是扎针。”
1: 我也是，我也是，因为我特别怕疼，就是疼痛感特别明显、敏感的那种人。
0: 嗯。说必须睁眼看着，猝不及防。
1: 他还睁眼，我从来不会就睁眼看针。
0: 你这个事儿啊，我想起我大姑。
1: 嗯。
0: 我大姑晕针，就是她特晕。不能看见针，就看见针都不行，
1: 就直接晕过去那种。
0: 针管不是，你知道，就是你能看到一个人从面色红润到脸色煞白。
1: 哦，
0: 真的，真的就是这个。
1: 嗯嗯嗯。
0: 他打针，我不知道现在好没好啊。以前反正我就知道，我和我姑姑一起陪他去这个医务室就挂水，
1: 嗯嗯嗯，
0: 就扎着吊瓶嘛。
1: 嗯嗯嗯。
0: 他就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就这一个声，知道吗？
1: 然后面色开始变，
0: 持续十几分钟。
1: 嗯嗯嗯。
0: 然后面色从面色红润开始慢慢的开始煞白。
1: 嗯。
0: 然后就整个人一个劲儿往后瞪，你知道吗？控制不住。
1: 我也是那种。
0: 我当时我就想，我说姑姑哪来这么大劲？
1: 在那一刻力大无穷。
0: 嗯。
1: 我昨天上午的时候刚扎了针。
0: 嗯。
1: 你也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他说谁小时候不怕扎针，举个手，我不怕。
1: 我怕，反正我小时候是那种，我记得我舅妈带我去打针，因为感冒，然后他就把我夹在他两个腿中间，我在那夹着，让他挣扎，然后医生让他老公也过来，快点按着，帮忙按着，然后两个人按着，两个大人按着，然后才能帮我就是打屁股上那个针。
0: 嗯，
1: 声嘶力竭。
0: 哎，我告诉你，有一个这个事儿不能效仿哈。
1: 嗯。
0: 小时候我有一个同学，
1: 嗯，
0: 他的父亲有一个绝招，防止孩子这个打针，
1: 干嘛
0: 闹嘛，
1: 嗯嗯。
0: 然后我这个大家别效仿，听一乐哈，这是一种方法，特别有意思。他打针，他在那哭啊，在那哭，他爸呢就用手掌拍他的脑门，而且非常用力，啪的一把打过去之后，人一打他就愣了一下，知道吗？
1: 嗯嗯嗯。
0: 他一愣他就不动了，不是就扎进去了。啊，就是给你切，没事吧？没事就行了啊。就是、真是我每次他都这样，每次他都哭，就是因为这个离得近嘛，就你猛地打一下的时候人会挣一下。
1: 那他不会这样发抖一下吗？
0: 就人一挣嘛就不动了嘛。
1: 那个扎进去了。
0: 医生嘛就哎就扎进去了。啊。就听一乐哈，就是他有这种习惯。我发现他那个瞬时的那种力就特别有意思啊。
1: 嗯，但是我扎针的话，一般有的医生扎的的确会很疼，尤其是那种实习医生，我特别怕，就是我感觉他那把那个针在往上翘，你知道那种抽血的时候。
0: 他们是那种猛的扎，
1: 对，
0: 就会痛。
1: 嗯，
0: 有的是贴着你的皮肤，然后
1: 对对对，感觉是飞进去的那种感觉。
0: 对，他们是有的是这种飞，就是那种飞针的嘛，就是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有的是顺着扎
1: 啊，
0: 有的是猛的扎。这个猛的扎
1: 真难受。我一般就比如说你去排队，在学校里面体检的时候排队啊体检，或者说在医院里面体检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年长一些的。
0: 对，
1: 你也是这样，
0: 很经验嘛。
1: 年长的女性，
0: 为什么老中医真是哈？
1: 对，但我特别怕一个男性，就是昨天上午我去抽血，然后呢那一排医生嘛，只有一位是男医生，我当时就说我可别让这个男医生给抽血了，话音刚落，然后就请45号
0: 到4号窗口取血。
1: 你怎么就是4号窗口？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当时往那一坐，当时我对象问他，就是问他一些问题嘛，还没话音还没落，他说确定抽血吗？他问了确定，就是我说，然后他说确定，然后我的胳膊就这样的轰一下被拉过去了，那种
0: 扎一下是吧？
1: 但是然后我还没反应过来，就是没扭头的时候，就正在看他在擦那个碘伏嘛，
0: 酒精
1: 秒飞进去了。
0: 哦，那技术挺好的呀。
1: 超好，昨天说实在的是我这辈子扎针以来最不疼的一回。
0: 下次扎针还找他、
1: 啊、
0: 因为你以后肯定少不了这个抽血化验，这事儿多着呢、啊、
1: 太痛苦了啊。
0: 这个糖是酸的是优美，这谁呀、啊、这是柯大美女吗？对，她是柯震恶。知道柯震恶这是谁吗？啊，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谁。
0: 好，先别搜啊，你回去再搜一波，我让人现在打我这。
1: 下次你打针给打麻药就不疼了。
0: 你疯了吧。朋友们一说这个打麻药说不疼的，
1: 其实我没体验过打麻药什么感觉。
0: 你都没打过麻药？
1: 我下周该体验了。你说打麻药什么感觉？
0: 你是干什么打麻药？
1: 脚上长了一个这样黑色的痣。
0: 哦，那个话，
1: 打麻药
0: 我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再
1: 咋弄呀？
0: 很舒服，很舒服。
1: 他又不是全麻手术，
0: 麻麻的嘛，麻麻的进去。
1: 但针管不是得扎在那个脚心上吗？
0: 疼麻了吗？你这样，你看，你反正你会经历吗？
1: 哦，打麻药刚扎进去是疼一下，后面就没感觉了。
0: 去一边去。啊，我就让你那个是简单，你那个特别简单，你那个打麻药，我告诉你啊，你看小朋友这拔牙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往牙龈里面扎那个吗？
1: 嗯。
0: 那个扎进去之后，就会有点像蚂蚁蛰的，就那种感觉。
1: 我觉得那个还好，
0: 那个、
1: 我能接受。
0: 你脚上就那个感觉，但你别有创口。
1: 哦，有窗口，
0: 就是有伤口
1: 啊啊！前提是别有那个窗面上，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我告诉你，我有经历，就是因为我头上嘛，头上那一圈那个疤，
1: 那应该不是打麻药疼，而是你那个伤口疼。
0: 不是，就是打麻药疼，特别那个针管啊，告诉你得有这么长，但你那个可能就小针管扎一下一推，
1: 对对对，是的，
0: 没什么问题。就是现在肯定要比那以前好多了，以前那个麻药针就是那样的，而且用量。然后他扎下去的时候，朋友，我告诉你，我摔的时候我都没觉得那么疼。
1: 苍天呀，让我再摔一下吧！
0: 你知道他那个针管下去之后，我觉得他那个针管扎到我后脑勺了，他针管扎到我左边来了，扎到我右边来了。
1: 哦，你能感觉到那个麻药的药流？
0: 你感觉不到药流，你能感觉那个针管扎进去了。
1: 嗯，
0: 你知道那个疼痛啊？但是有点疼的，真的。
1: 我不能理解，我看那个生孩子那个打那个什么。无痛那种，他的那个麻药针有这么长，
0: 对，他要扎着你腰部的吗？
1: 对呀，那才是巨疼吧？
0: 那不是那个和你分娩的时候那个疼痛，这我怎么什么都知道？
1: 看来你都经历过，
0: 当爸爸了啥都不知道，真是啊！
1: 你就直接告诉他你是大侠。
0: 好，行，大侠。哎呦，真是啊！
1: 但有人不一样，你看小土豆说他得亲眼看着扎进去，不然就害怕。他得视觉和感觉同步，我不行，我得闭着眼、挤着眼，然后别人扎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啊，扎进去了，有点疼，我又害怕，但我不能看那个画面，看那个画面我是不可能让他扎进去的。
0: 好多人不能看，
1: 嗯，我不能看，
0: 我属于半看半不能看的。
1: 你这样的，你挤着眼、闭着眼。
0: 不是，我属于什么呀？不是扎呀、啊，他就扎，我能感觉到他开始往里扎，
1: 嗯，
0: 我觉得无所谓，就是他扎进去就扎进去了。我最怕哪种吧，扎了拔出来再扎一次，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那种有点受不了。
1: 就是有的人他血管比较细，真的不好扎。
0: 嗯，
1: 你的还行，我的这个挺粗的，像这个细管，全身上下就这个最粗。
0: 你告诉我，抽血是抽哪个抽？
1: 不是抽这个吗？
0: 对，那是静脉还是动脉？
1: 不知道，
0: 哪有抽这儿了？你告诉我，这胳膊上的这些能看见的，基本上都不能抽，知道吗？
1: 抽血不就抽这里吗？
0: 就抽这里面的，抽这个，
1: 嗯、对
0: 呀、
1: 啊、对
0: 呀、
1: 啊，
0: 抽那个、细的这儿。
1: 但是你看我这边就很细，看不见，但这边就留了一个。
0: 有的人就是你看，他会有什么样情况呢？分很多种，手腕不行扎脚腕，脚腕不行、
1: 嗯、对对对
0: 扎头，头不行就找颈动脉这块。
1: 嗯，
0: 哎呀，我跟你就心疼啊。
1: 哎，小孩经常被扎头。
0: 难啊，是孩子小嘛，是不是啊？
1: 唐氏酸的说现在有分娩仪，男士可以体验。对对对，我看很多男士去体验。
0: 嗯，
1: 下次可以拍一个，假如博主有的话，你去拍一个 vlog 啊。
0: 我常年肚子痛，我不用。好吧，我知道母爱伟大、
1: 嗯、
0: 啊，有的时候真的去体验一下啊。
1: 对，是的。
0: 好
1: 了，
0: 那么就稍作休息啊，进段广告，别着急，马上回来啊。下半段接着和大家再聊一聊啊。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0: 嗯哼，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你现在做什么事情还会紧张？
0: 对，
1: 来接着看我们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啊。
0: 嗯，
1: 我的妈呀，小土豆又说了，看到狗他都会紧张，他得绕道。
0: 是 winner 吧？winner 说遇见狗会紧张。
1: 不是小土豆就是 winner 是吧
0: ？winner
1: 哦，
0: 那个遇见狗，我小时候是。
1: 我也是小时候，尤其是那种呲牙咧嘴的那种狗。
0: 现在长大了，我基本上不会带人，我都、那个狗要是向你奔来，还是会紧张。
1: 我也是，重点是我现在学会了一招，
0: 嗯，
1: 就是狗真的是它要欺负你，你又怕它，它就感觉到你怕它，然后它就一直还会向你嘶吼。
0: 嗯，
1: 那天我牵着我们家小狗， 我们家小狗特别小嘛，然后我牵着它，有两个那种中华田园犬，就稍大一些，对着我们俩走过来，然后还对着一直汪汪汪叫，然后我当时特别怕它冲过来咬到我们家狗了，我当时我装的特别英猛那种感觉，
0: 镇定。
1: 对对对，我就对着他们两个狗，我说你再叫我弄死你。然后
0: 脚一挤回家，你哇哇哇哇，
1: 没有，他们俩吓走了，因为我声音巨大，我还从地上捡了一个石头，他们俩就吓跑了。至此之后，我再见到他们俩，我就勇气可嘉了。然后我就对着他们俩嘶吼，他们俩还是这样跑走了。
0: 狗仗人势。
1: 但咱们小时候就是因为他。不会对着他骂，不会对着他吼，然后只会对着他赶紧跑，对吧？他就会一直追着你。
0: 我、这事是一种哈，就你强就越强。
1: 小动物真的是这样，对吧？我现在膝盖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伤疤，就是因为小时候那个狗追我，我在前面跑，一下子趴在地上。其实我趴在地上那一刻，它也狗也不叫了，然后那地上是石子，硌烂了。
0: 哦，这事儿我知道。我曾经骑自行车载着我的发小，把他的这个膝盖骨那块给他割开口。
1: 你发小真惨，
0: 他真的老痛了。回家之后，我没事给你拿上吐奶奶，就地头，然后呢抓了一把土往上
1: 你不要欺人太甚，你这个人还用吐奶奶？
0: 不是，我小时候有伤，我都那样。
1: 啊、你也以为你就是以为那是这样做的？
0: 对对对对，我就那样搞。回去之后呢，他妈说你这个怎么去过去不是？说就是伤着了，伤着一看之后，一冲那个窗面啊，又疼了，疼了之后就赶紧上医院。然后后来就是不了了之了嘛。过好多天，他的妈妈和那个
1: 你的妈妈
0: 说
1: 聊起来了，
0: 说他骑自行车，说你膝盖割口子。哎，后来之后又买了东西去那
1: 去看望了一下。
0: 哎，确实是因为我觉得窝位，真是那时候男生小时候哪伤了哪不行，
1: 就很正常，就很正常。对，
0: 我最经典的是什么？就是那个镰刀，这是割着哪儿了？就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就走了。
1: 对对对，
0: 我哗哗流血，他说没事儿。然后我从那以后我也没见过他，就是他肯定是胳膊上肯定留
1: 肯定有伤疤。
0: 但不是我搞的哈，我只是见到了，
1: 你只是旁观者。
0: 对，那小时候谁就是手头上有个伤什么的都很正常，
1: 很正常，尤其是男生真的是这样的啊。顺理成章说看看农贸城好不好走，就刚刚那个二里铺那边不就是吗？稍微有点堵车啊，
0: 东向西啊。
1: 万水千山只等闲，欢迎做客直播间。
0: 哎，
1: 周二哥，
0: 谢二哥。
1: 以前婴儿腿叶子的淹没了，这是啥？都是弄墙上的涂抹抹。
0: 你要不都是以前小孩的腿又伤了，都让他
1: 应该是想这样表达吧？
0: 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0: 二哥，应该是哈。
1: 他每次打字我都得思考一下。
0: 他可能是语音识别。对吧？
1: 这个评论也可以语音识别。
0: 可以发语音。
1: 哦，识别了，可以。
0: 谢谢
1: 你，周二哥。
0: 是那个吗？
1: 没有，因为我说的话总被直播间给卡掉了。
0: 那不可能的，就是因为你的网速太烂了。
1: 不可能，结束之后都不可能出现这句话。
0: 他说我是语音识别普通话、港埠和外八 B 组的。
1: 但是我们理解到位了。
0: 我们俩理解能力气象，气象无比。气象都没来呛。
1: 来看下一个。
0: 理想说我
1: 白皙就是理想
0: 是吗？
1: 理想啊，
0: 理想哈。说相亲、上台演讲、坐海盗船、蹦极、打比赛。你生活挺丰富啊。
1: 相亲还行吧，相亲有啥可紧张的？我觉得相亲挺有意思的，可能因为我老了。
0: 你看啊，我给你组一下啊。他在打比赛的时候，然后上台演讲，坐的是海盗船上，然后和别人相亲，最后从海盗船上开始蹦极。这样就行了吗？
1: 不是，应该是这样的。他坐海盗船通过去打比赛，比赛的时候呢有一个流程是上台演讲。演讲的时候呢恰巧对方是他的相亲对象。此时呢他就吓得直接蹦了个极。
0: 你的生活好丰富哦，我真是这就是编排别人。
1: 觉得海盗船还可以，就底下呢有那个他那一群人可以堆在一起的那种，我就不怕。 单个的我怕。
0: 别闹了，海盗船老晕船了，老难受了。
1: 还行还行。
0: 那个离心力，我这辈子不想愿意
1: 坐。那你有抓手啊？
0: 有啊。
1: 对啊。
0: 但也很难受啊。我告诉你，我人生中第一次坐海盗船是和自己的发小，然后呢去那个汤林公园，然后坐了一次海盗船，那也是最后一次，就再也不坐了，老难受了，我难受，他也难受。他也难受，因为我们俩打球嘛，那个离心力一出来，基本上下面预设就快受伤了。
1: 哦，
0: 知道吗？心里发怵。
1: 你是这样的
0: 啊？我不会吐，但是那个心里会，就那种紧张，知道吗？
1: 你不会尖叫吗？
0: 不会不会，基本上我不会尖叫。
1: 我是尖叫那种，就假如说这个海盗船它有停下来的速度，那全车都会知道，就是我同伴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得一直呼喊。
0: 对对对，一停车，那个谁谁谁啊，你下来。哇，还有这样的啊？说实话，晕针体验啊，好吧。小时候打人不怕理想的啊，笑着让主动让医生打，现在不行了，现在特别紧张，一打都一点都打不了啊。
1: 哎，你发现没？因为小时候经常会生点小病，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打针也就习惯了，现在去打个针我真的不能接受，比如说我宁愿他就打吊水，我都不愿意打针。
0: 打针很快呀。
1: 我害怕呀，感觉那个针扎得很深。
0: 打屁股针。
1: 对啊，他假如说扎在那个手上，那个打吊水他就飞针飞进去了嘛。
0: 你太瘦了，瘦的人就不行打，不能打屁股针，像我们那种胖的就不害怕。
1: 你说打那个脂肪上不觉得疼？
0: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如果说胖的人去扎那个血管的静脉的那个，有的时候不好扎，他们很痛苦。真的很痛苦，因为那一直在那扎，不扎哪儿就类似太胖了，有的人血管不明显，有的人胖的是明显，有的人胖不明显。你看这张图片，看到没有？明天该从何去何从？这张图片啊，这张图片它就是柯震恶。哎，他是里面，他是哪个？是天龙八部？
1: 是什么角色里面的？
0: 还是哎，不对，不是天龙八部，柯震恶是《降龙十八掌》里面的啊，是吧，朋友们？我对这个金庸的小说看的比较少，
1: 你看的还少？
0: 少，
1: 我看的才少。
0: 我少，真少，真少。
1: 如果当初不是我弟给我抢遥控器的时候，我没看，啥也没看过。
0: 好，真是。
1: 我只看动画片儿。
0: 哎呀，同一个爱好，我现在还在看动画片啊。白皙说，跟人正儿八经的沟通的时候我会紧张，就包括自己的父母。哦，
1: 我是除了自己家人之外也不紧张吧。
0: 紧张。
1: 那个紧张不是说我就发抖那种紧张，那种紧张是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0: 尊敬你、这个、
1: 对对对，
0: 这是有一种这种情况。你看我现在碰什么事儿比较紧张吧，尤其是比如说自己家亲戚孩子结婚。或者什么搞什么其他的这个宴会的时候，让我上去讲两句的时候，那时候我最紧张了。
1: 哦，讲话的时候。
0: 你知道，我坐在这儿啊，我面对的广大听众朋友们这么多人，就是平常我们如果说去报告厅，那来的咱台里的看演出的人，
1: 那你不会紧张？
0: 那几百人，我张口就来。然后呢，就是自己家亲人。
1: 哦，我知道了，你会觉得有点尴尬。
0: 不是尴尬。
1: 不是尴尬吗？我是尴尬。
0: 我是怕这事儿给搞砸了，你知道吗？少个环节或者这个。就是要求自己要求比较高，
1: 对，
0: 你要
1: 尤其是在自己的亲人朋友面前，
0: 你要是个龙头龙虾尾，你就是很难受。还有自己的朋友，
1: 是的，
0: 自己朋友结婚也是，我自己穿的人五人六，我上去就给他讲，我讲一半我忘词了，我怎么办？要是别的朋友，我就觉得我还能顺一顺，
1: 对，
0: 现场反应能，就很多朋友说，哎，你这可有什么可紧张的？你就是。正常讲不就行了吗？就是你就算忘了环节，你再补回来都行。
1: 对，别人觉得没事儿。
0: 对，别人无
1: 就别人要求你也很随意，但是你到那一刻你却不能随意的要求自己。
0: 对，你得拔着劲儿。尤其是你看，像我们说话的时候，下面安静的就说明素质非常高。然后我们说的还很舒心。你要是在上面说话，下面说话声音比你还小，根本没有人看你。你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这事儿我没办好。
1: 对。会这样，会这样，
0: 没把事儿被别人吸引住，然后我就会提高嗓门，我一提高嗓门，别下面不说话，
1: 大家都听我说，
0: 对，我就说大家都听我说，嘿，就这种情况类似的啊。啊，这个美女帅哥你们好，我帮你点了1000个赞，
1: 我想再从哪个看呀，我又不知道。 他帮我们点了1000个，是这样点的吗？
0: 哦，应该是本场点赞，那个后台会有。咱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谢谢啊！
1: 你人太好了。
0: 哦，好人一个啊！嗯，二哥啊，他是
1: 啊，《射雕英雄传》里面的
0: 《射雕英雄传》啊。
1: 嗯，嗯，其实这个穿衣、这个打扮、这个发型，就挺像的。
0: 不是，那个是当时那个，他是江南七怪其中之一吧？
1: 哦，
0: 就是他们为了塑造这个形象。哎，那个吃糊吃那个枣的那个，这是谁？裘千尺，裘千仞还是裘千尺？
1: 我刚刚帮你查一下呢。
0: 吃枣糊，然后呢，就是腿脚全断了，就吃枣糊那个。
1: 群里面人一定知道。
0: 对对对对对。这想起了一个视频，婚礼主持新娘放了个屁，嗯哼。新娘放了个屁，网红日子大吉大利，这有点过分了，是吧？哎呀，这个我们都会当作没发生。
1: 但是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应该肯定会有。比如说，因为大家知道你是主持人，
0: 嗯，
1: 然后身边有朋友或者结婚呀、过生日啊，都会想让你来上去讲两句。
0: 对，
1: 然后他们会提前告诉你，你不用紧张啊，不用在意，就是说不用把这个事儿当事儿，你就随意讲几句就行了，比较简单。
0: 啊，这是不行。
1: 嗯，
0: 这个可以，
1: 这个可以。
0: 你不要通全场。
1: No， 我不行。
0: 你要其中一个 play 一环。
1: 啊，我就说两句话，哎，热闹热闹就行了，对吧？
0: 对对对，我以为这个可以，因为这个很快，
1: 很适合你的风格。
0: 对，
1: 我上去我就凝固住了，你知道吗？
0: 你下次给我打电话，
1: 赶紧过来，赶紧过来。
0: 不是，你打电话，你说喂，我让我的同事帮你说两句。
1: 我开免提，你不用过来了，你上票。
0: 对，哎，这个其实很简单，
1: 嗯，
0: 这个只要就搜一下，网上搜一下，或者说和自己朋友有什么关系，他有个套路，
1: 就。对，是有个套路，你从网上搜可以有，或者你让直接让某包给你总结几句。
0: 对，按自己的方法来。
1: 嗯嗯，对。
0: 就是、先我，然后再他，再大家，
1: 嗯，
0: 最后谢谢，拜拜，撒由那拉，就这感觉差不多。
1: 但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提出这种意见的，就是自己身边比较亲近的一些朋友了，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说，我要去享受你的婚礼，我可不想去干活。
0: 我有一次是经历过这个紧张这个事儿，
1: 嗯，
0: 有一个。是朋友孩子满月，
1: 嗯，
0: 我带着他们去每桌敬酒。
1: 哦，党大总，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这个大总啊，他也是的，不是的，要闲命，嗯，人家请你来党大总嘞。
1: 嗯，
0: 他和自己的几个朋友，他们都互相认识嘛。
1: 嗯，
0: 推杯换盏之间多了，躺那儿睡了，知道吗？就是你想想多快。
1: 嗯，
0: 我们仪式开始。然后呢，吃一半的饭，嗯，大概也就是20分钟。
1: 大总睡着了。
0: 对，大总已经睡着了，
1: 嗯，
0: 就叫不醒。
1: 嗯，
0: 然后家里人其实很害怕，然后就把他送医院去了。然后他就本身就不能喝酒。
1: 然后你去当大总。
0: 嗯，对，因为家里面几个亲戚不知道嘛，
1: 嗯嗯，
0: 就是一定要硬灌，硬灌呢，大总也不能毁了东家的面子。
1: 嗯，
0: 就当时灌的时候就说了，他说你现在赶紧找个人，马上那敬酒说再找个人。当时董娘说了，这咋找人呢？这啥意思？你们麻烦你哈，有时候就走了嘛。
1: 嗯。
0: 后来之后就看他在沙发上躺着呢，很舒服的躺着。然后说这我听过，然后我就带着去。
1: 嗯。
0: 然后我就很尴尬，因为一般敬酒这回事呢，就是带着新人或者带着这个家人主人公去敬酒的。
1: 不就是谁敬酒吗？
0: 不是，是你得到包厢去。
1: 对。
0: 这包厢是谁的人？你得都认识
1: 哦，
0: 你这是德高望重的人才能干的活儿，就是哎，这是您那个福，这是您外面舅，
1: 嗯，
0: 这是谁要讲啊？这谁谁谁小桃了谁谁谁，就这块我都不认识，我就啪啪我就敲门进来了。
1: 嗯，你说什么？
0: 各位亲朋好友，
1: 我怎么觉得你要演讲了那种感觉？
0: 对对，各位亲朋好友啊，今天的那这个我作为什么什么什么他的朋友啊，就是给大家来敬个酒，
1: 嗯嗯嗯，
0: 就说这句话
1: 啊。
0: 平常都会介绍，平常就是介绍这谁谁来给他碰一个
1: 啊，那挨个碰一个。但我觉得你这样就行了，简单，
0: 完全可以了
1: 啊。
0: 还有那种更简洁的，
1: 嗯，
0: 站在大舞台上直接讲，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我的天哪！真的是被搞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你饭也吃不好。哎，但是我的朋友都非常好，
1: 就没有那么多事儿。
0: 我的朋友是不是没那么多事儿？就是临时要叫上你之后呢， 只要是好吃的菜，
1: 嗯，
0: 知道我喜欢吃的，
1: 啊、
0: 嗯，他们都会给我留一部分。
1: 哦，对对对，
0: 而且会给我夹到自己的碗里面去。
1: 待会儿你还坐在这吃。
0: 对，然后很星期就记得当时特别感动、
1: 嗯，
0: 就是当时以为五分钟就结束了嘛，
1: 啊，结果弄了半个小时。
0: 对，半小时我没出来。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朋友就说嘛，那这给妈子溜了，妈子喜欢吃鸡，就这块。
1: 嗯。

0: 一个的溜。我回去之后啊，就那一桌子那个鸡啊，别的桌都清完了，
1: 嗯，
0: 我那桌那只鸡整整齐齐的，啥也没少，
1: 留着一整只鸡，
0: 一整只。
1: 哎，我发现你们射手座全这样。
0: 妈，
1: 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家去那个不是得去祭祖吗？
0: 嗯，
1: 生日的前一天，
0: 嗯，
1: 然后就是那个贡品摆了有很多嘛，有水果啥的，小孩不都抢那个水果吗？
0: 哎，
1: 此时我弟端了一只鸡，从人群中穿过，
0: 喜欢吃鸡，是吧？
1: 就那个画面感，就觉得不可思议。
0: 那上过供了吗？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
0: 小孩分着吃，有福气，也就类似。
1: 但一般很少有小孩会去抢这个什么鸡啊、鱼啊、肉啊这些东西。
0: 那会分，
1: 嗯，
0: 大头会分，这鸡都给你。
1: 那对对对，是的，
0: 就这种啊。
1: 嗯。有没有网友的留言了？
0: 有，肯定有啊。看看其他的，我看说、那是秋千尺认的妹妹啊。好，行吧。这朋友说，在大领导面前汇报对面汇报工作的时候会紧张，明明稿子在心里背得滚瓜烂熟，一开嗓子就会发紧，手里攥着的笔差点给捏断。
1: 这个我们俩没有这个感受，因为我们俩也面对不了大领导讲这些。
0: 我告诉你哈，有一次咱台里开会，
1: 嗯，
0: 在所有的台长都在，所有的，
1: 然后你干嘛了？
0: 因为有一些这个要听一些这个员工意见
1: 啊啊啊！你讲意见了？
0: 讲意见，然后呢，就是会给你发一份资料。
1: 嗯，
0: 我以为当时就是直接讲嘛。
1: 嗯，结果呢？
0: 结果大家都有准备，就我自己没准备。
1: 然后你现场讲的？
0: 哦，我现场讲。然后呢，大家都准备了。
1: 嗯，
0: 他说你对这个什么样的什么情况是怎么看？怎么样？结合自己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栏目，或者说自己的这个中心。
1: 嗯 嗯。
0: 然后呢，其实很长，总共是四个人吧。四个人还是再加上两个中层领导，
1: 是不是去年发生的事儿？
0: 对，就是在那儿，我就坐在那儿，我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我说你啊，我当时文件我也当时刚看到，
1: 嗯，
0: 因为这个前几天我有事儿，就做直播呢，
1: 嗯，没注意看，
0: 对，不是没注意看，是没时间，真是在干工作嘛。他们写完之后，我发现他们都有一张白纸，我说什么呀？他说我把那个打出来了，他们照着念呢，哎呀。当时搞得我好不自在、
1: 那你当时就可以简单说两句就没有了不就行了吗？
0: 问题一二三四五
1: 哦，是这样的，
0: 全部都得有。
1: 我怎么没经历这一盘呢？
0: 你当时我告诉你，你哎，我没注意你坐在哪儿，反正我知道我在
1: 我去了
0: 大会议室旁边。
1: 我去了吗？
0: 我不知道啊。
1: 嗯嗯嗯，
0: 我当时我还能注意谁啊？我自己都顾不来的，你不在过河，我都属于是。哎，后面就停顿了一下。
1: 其实还好。你这个最真实，
0: 那是真实，
1: 对呀、
0: 自己工作，
1: 嗯，
0: 他们也是真实啊。
1: 那会那个优化一下语言呀？
0: 嗯，我们春不优化，
1: 对，
0: 我查着否不说话，
1: 你是实话实说。
0: 对对对，
1: 打电话给陌生客服沟通问题，明知道就是道理全在我这儿，然后拨通之前呢，要在心里酝酿半天，电话一响，心跳直接提速。哎，我也会。我也会这样，
0: 我也会。
1: 就我以为我是紧张，其实我心里想我不紧张啊，为什么我在有些事情上我会心脏就是跳得很快，
0: 啊，
1: 是吧？比如说就 battle 一些事情的时候，和别人理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心跳很快。
0: 嗯，你这个
1: 应该是肾上腺素，
0: 就真的是肾上腺素、
1: 嗯，
0: 就和别人就是发生争执嘛。
1: 嗯，
0: 我们叫做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吵架羞耻症。
1: 嗯，对对对，会有这种
0: 一吵架就想跑，
1: 嗯，
0: 一吵架就想躲。
1: 我真想跑，
0: 别的人就是，哇，老兴奋了，越吵越有劲，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像我们这种就是这样的，以前和同学在一起的时候都不敢张嘴对骂，就这种情况。
1: 我也骂不出来，
0: 就真的骂不出来。
1: 嗯嗯嗯，
0: 然后有时候就要走那种情况，就是挨人的属性嘛。
1: 嗯，
0: 我有一次网购，是我妻子买了个羊毛衫，
1: 嗯，
0: 这个羊毛衫纯白色的，这个清洗一遍之后呢，这个上面好多那个黑点点
1: 啊。
0: 是吧？
1: 我昨天也是，
0: 是吧？
1: 一个羊毛的衣服第一次洗，发现很多黑点儿，还会掉出来。
0: 对，我告诉你，那个东西好像是不能机洗。
1: 我手洗的也这样了。
0: 对，
1: 嗯，
0: 就不能机洗，不能湿洗，或者说只能干洗或者什么的。
1: 嗯，
0: 我就找商家，我当时我不知道嘛，我就问他，我说这个羊毛衫，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个客服直接来一句：“你们家洗衣机脏。”我说：“我们家
1: 不礼貌。”
0: 啊，很不礼貌。 然后我说我们家洗衣机不脏，我刚买了。
1: 嗯，
0: 我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黑？

0: 黑的黑的情况，那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我愣了，我说你是客服吗？他说我是。你有什么问题？你要退款吗？退给你行吗？就这样。
1: 你说可以啊。
0: 我当时想，我说你是作为一个商家，你得告诉我这个羊毛衫出在哪儿的问题。
1: 嗯，对，
0: 你
1: 负责嘛，
0: 你告诉我，
1: 嗯嗯，
0: 我说你得说一说这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原因。
1: 嗯，
0: 他说了，你们家洗衣机脏。我当时我就很生气，
1: 嗯，
0: 我就和他在交流。
1: 你俩洗衣机吧，你俩洗衣机吧。
0: 不是，我就说我们家洗衣机不脏，
1: 嗯，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嗯，
0: 就这种情况一直在这讨论。我说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没有，就你自己，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和他打完电话之后，他说我们随后呢就是一串那种负能量的语言，说什么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为什么要和他们说这样的话？我为什么要是在这个方面这么纠结？这个衣服我们怎么样？我说这个销量怎么样呢？我还问了一句，根本不搭理你。
1: 他就只吐槽他那边，他怎么想？
0: 对，他就不承认是，比如说什么样的东西不能做。
1: 嗯，
0: 后来说我就改了一下，我说祝你生意兴隆。
1: 嗯，
0: 然后呢，我本来想给个差评。我爸因为是我妻子的电话，
1: 嗯嗯嗯，
0: 有时候我没完没了打电话，
1: 对，会这样。
0: 我就祝你生意兴隆，
1: 嗯，
0: 我自然而然我就退出来了。然后呢，谢谢您的祝福，这阴阳怪气的那种，你能明显感觉出来。后来果不其然，没有两星期，
1: 嗯，
0: 倒闭了，真是没有。
1: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临近倒闭的时候，心情不太好。
0: 对
1: 吧，谁说话我得给谁冲上去，
0: 对，冲两句。
1: 嗯，
0: 他就不承认我们家的衣服有问题，或者你不能哪些操作不当，
1: 嗯，
0: 你就告诉我是因为什么操作不当才这样了。
1: 对，这是他作为商家应该做的。
0: 对我就问一下，我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他就告诉你家洗衣机脏。你说你但凡是个正常人，你说你火不腾就上去了。
1: 但是话说回来啊，就是你发现他的一个吵架这个方法没有，
0: 嗯，
1: 就是你在问他的时候他没有解释，
0: 啊，这没有解释，
1: 然后还直接找出你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然后你继续在这儿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还不理你，就还在一直重复你家洗衣机脏。
0: 我在这奔着吵架来，
1: 对吧？是吧？他在吵架
0: 啊，我觉得但是挺爽的，当时应该
1: 他可能觉得就是你在找事儿，他就是这样想的。
0: 对，那个你没超过我，
1: 对，他肯定会这样觉得。
0: 我当时觉得这真有意思哈，活时间越长，越能见入奇葩，真是。
1: 对，那三个字说得很对。孩子学校开家长会啊，轮到我上台简单发言，有过吗？
0: 嗯，
1: 现在还要家长发言吗？
0: 有，我
1: 这么卷吗？
0: 我上过。
1: 哦，我的妈呀！还有坐在台下，手心一直在冒汗，就怕自己一说话颠三倒四闹笑话。
0: 我的发言非常简短。
1: 家长上去说啥？各位家长大家好，老师辛苦了。
0: 哎，不是，您家孩子教育这么好，怎么教育的？
1: 哦，
0: 你们家什么什么什么
1: 优
0: 秀
1: 家长代表？
0: 不是，有的时候，
1: 嗯，
0: 就有的时候也是差生的代表，也是讲这
1: 种，哦，
0: 就这种情况。当时我觉得很是啊，是，真的是，啊，
1: 这的确比在学那个单位里面开会的时候还会社死一些。
0: 朋友们，今天没聊过瘾，明天接着来，
1: 对，
0: 好不好？
1: 明天我们再见啦，
0: 拜拜。

0: 索科夫。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3: 不用，直接开始。
2: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4: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3: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4: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3: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4: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3: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4: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3: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4: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3: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4: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3: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4: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3: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4: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2: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4: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5: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0: 莫文蔚很熟悉的一位女歌手了，她的咬字方式很特别，将如果二字碾碎成遗憾的粉末，散落在每个独自翻看旧照片的深夜。那些未寄出的思念在电话忙音里结痂，未说尽的温柔成了梗在喉咙里的刀刺。原来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陪伴，而是习惯性伸手时发现早已无人可握。城市的喧嚣成了最刺耳的寂静，连呼吸都像在复述往事的回声。时间的琴弦被回忆拨动，总在猝不及防时割痛指尖。

近在咫尺，却用最疏离的姿态对峙，像两座孤岛在沉默中沉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凝成倒刺，越是拥抱越让伤口溃烂。歌词里翻涌着相爱的悖论，我们用倔强丈量真心的深度，却在赌气中耗尽了拥抱的余温。当沟通变成自说自话的独白，连眼泪都成了无效的标点符号。或许爱情最痛的瞬间不是背道而驰，而是明知转身就能相拥，却放任自尊在呼吸间筑起高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他说暗色覆盖我瞳孔，我听见星光坠入深井的梦想，那些未愈合的伤口在暗处发酵成酒，我们都在等一句迟到的晚安，却学会在沉默里织就星光。夜色漫过锁骨时，孤独显影成窗上的霜，而黎明总在破碎的歌词缝隙里游荡。所谓成长，大约就是终于肯承认，最浓的黑，原是用来包裹珍珠的绸。

夜色漫过窗台时，回忆总如潮汐般涌来，耳机里那句怎么又想你了，裹着沙哑的温柔，在寂寞里荡开层层涟漪。那些说好要封存的往事，总在黄昏的褶皱里悄然苏醒。街角分时的烤红薯，冬夜呼出的白雾，还有你睫毛上跳动的星光。时间将告别磨成细沙，却在每个雨滴叩窗的夜晚，让思念疯长成遮天蔽日的藤蔓。原来最漫长的告别，是身体早已习惯没有你的温度，灵魂却固执地在每个熟悉的街口替眼睛重播那年春天的慢镜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们总在平行时空的裂缝里播种遗憾，用回忆的针脚缝补错位的年轮，可岁月早已将答案碾成碎末，化作钢琴键上渐渐冷却的叹息。我们终究活成了彼此的未完成史，在黄昏的褶皱里轻轻摇晃着，一直永远接不上副歌的旋律。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像一场倒流的时光雨，淋湿了所有未曾拆封的假设。那些未说出口的如果，在副歌里反复搁浅，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越飘越远，却始终不肯坠落。

当最后一个尾音消散，才懂有些情绪不必尽数倾倒。未说尽的留白里住着更深的懂得，那些悬在喉头的叹息，原来不是遗憾的残渣，而是月光沉淀后的琥珀。我们都曾在寂静的午夜拆解过期的誓言，却在旋律转弯处发现，伤口里开出的花比完整的镜子更接近真实。当钢琴键停止震颤，沉默终于显形为最诚实的语言。原来与往事和解的密码，就藏在欲言又止的顿号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与尘埃交织的都市森林里，独特像一捧清泉漫过灵魂的褶皱，顾佑嘉用温柔的声线唱碎了那些藏在笑容背后的自我怀疑。我们何尝不是戴着镣铐的舞者，在世俗规训中反复折断自己的棱角。当副歌如潮水漫过耳膜，忽然懂得所谓格格不入的刺，恰是生命最珍贵的胎记。那些被定义为怪异的倔强，终将在时光里淬炼成闪烁的星辰。不必跪着修剪灵魂的形状，生而破碎的人啊，偏要以裂痕为图腾，活成暴风雨中不肯熄灭的野火。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这句裹着遗憾的假设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酸楚。年轻时总把成功换算成金钱地位，却在夜深对着凉透的粥饭恍惚，原来最奢侈的礼物是有人愿意为你热碗粥的平凡时光。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承诺在记忆里生锈，当终于能买得起跑车时，副驾驶却永远空成了青春的遗憾。或许真正的成长是明白有些错过不是因为不够优秀，而是我们总在追逐远方时弄丢了握紧当下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科技与引领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10天。

0: 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写个记，为了下一场考试，为了下一次升职，有时甚至会忘了为什么坚持。我很好，我不累，我真的没有不 OK， 我真的真的。

这不是家，是溃疡，是口腔上的溃烂，是需要创伤选择先消除的对象。这关于爱的伪装在空荡偏远回响，就如同天界线徐徐向我推来的麦浪。写下的歌词关乎他们一整年的羞耻，我取得优胜，不太合时宜的接受治愈我的否认。从夏至到秋分， Born human, she feel the come children。 焦虑会取缔

0: 的一切结束，关于我的剩下的。
1: 小时候自己吃鱼，不让我们管，自己吃鱼，很怕卡的，你自己吃，不怕卡，你真不卡，你就自己吃，不让我们给你。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1: 哦，有多爱？
0: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1: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机油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当发动机出现烧机油，不及时处理会导致发动机加速无力、油耗增加、怠速不稳、排放超标等一系列问题，严重时还会导致发动机报废。烧机油产生的费用以及一系列后果也让车主非常头疼。那么汽车出现烧机油的原因有哪些？平时我们该怎么预防和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说到汽车烧机油，从专业维修技师到普通车主，在这个问题上啊，都能插上两句嘴，发表一下观点，好像自己的车不烧点机油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造成全民都对烧机油的这种现象啊如此熟悉的一个局面。主要是现在烧机油故障的频率比较高，如果您的发动机故障灯常亮，多半是烧机油引起的。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发动机是允许一定量的机油消耗的，只有超出了最大机油消耗量才算是烧机油。目前流传最广且普遍被认可的说法是，每1000公里机油消耗量不得超过 0.3 升，也就是说，当机油消耗达到这个限值时，你的发动机就已经不符合国标的使用要求了。但并不是说机油消耗没有达到这个限值就是不存在烧机油的情况，这需要看发动机的具体表现。

机油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主要有五大功能。首先，它作为润滑油，可以减少零件移动时的相互摩擦和损坏，例如减少气缸套和活塞环之间的摩擦。第二呢，就是它是冷却剂，可以吸收发动机燃烧时由于冷却液不易达到及燃烧产生的热量，从而保护发动机不会过热工作。第三呢，就是润滑油形成的油膜相当于密封剂，防止燃烧压力外泄以及燃气窜入曲轴箱。第四点呢，就是它是清洁剂，它可以防止燃烧时产生的污染物和氧化物杂质粘附在发动机内部，保持发动机内部的清洁。第五，机油还是防锈剂，它可以中和燃烧气体中产生的酸性物质，防止发动机生锈和腐蚀。正因为机油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才必须要保证有充足的机油维持运转，一旦烧机油就会导致发动机不可逆转的创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判断烧不烧机油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来查看。首先看缸盖，证实链条和发动机底部有没有渗油漏油的现象，如果有，那问题最好解决，更换密封垫就可以了，也不需要拆发动机，维修成本最低。第二呢，检测汽车冷车的时候啊，排气管是否有冒蓝烟，冒蓝烟就说明是汽车的气门油封老化了，机油渗入气缸内和燃油一起参与燃烧，会产生蓝色的烟雾，把气门油封更换掉就能解决问题。第三点呢，就是汽车在急加速的情况下排气管冒蓝烟，说明发动机存在烧机油现象，这时啊我们就要考虑更换掉活塞三件套，或者通过检查缸压确定。最后一个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废气单向阀损坏了，导致机油进入进气歧管烧机油。发动机一旦烧机油，建议您还是找专业的维修人员对症下药，千万别病急乱投医。

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徐誉滕的《等一分钟》，流畅的旋律，伤感的歌词，磁性的男音，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曾经在汶川地震当中，有一个男孩被埋在废墟中，他一遍遍地听着储存在手机里的《等一分钟》，熬过了整整77个小时。想不到这首歌的背后还有这么一段让人动容的故事。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发动机烧机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3: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4: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4: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4: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5: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烧机油，其实按行业术语规范的说法是机油消耗超标，当机油的消耗量超过了正常的消耗量，就是常说的烧机油。一般来说，指机油进入了发动机的燃烧室，与可燃混合气一起燃烧。它会使车辆的机油消耗量上升，尾气排放超标，润滑不足，氧传感器损坏等不良后果，严重的甚至引起发动机报废。产生烧机油的原因也是错综复杂的，稍后为您继续介绍。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

0: 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根据维修经验，烧机油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发动机在长期工作的过程当中，会在气门、活塞和缸壁表面形成大量的积碳，加剧活塞与气缸壁之间的磨损，大大降低密封能力，使进入燃烧室燃烧的机油增多，从而使机油消耗量增加。那第二呢，就是气门油封老化而引起密封不严，导致机油随着可燃混合气一起进入燃烧室燃烧。第三点呢，就是空气滤清器太脏，引起了堵塞，导致进气不畅，进气压力降低，产生负压的情况，机油在负压下被吸入燃烧室。第四点呢，就是油气分离器或曲轴箱通风阀损坏，油气混合气顺着废气回收管进入进气道，随后进入燃烧室，造成机油消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发动机烧机油的原因五花八门，造成了久治不愈，让很多车主都无可奈何。如果是正常磨损，比如在行驶了20万公里之后出现的烧机油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该大修就大修。但如果是非正常磨损，发生在车辆刚买和使用时间不长就出现烧机油，这说明有可能是产品本身的质量缺陷，或者是使用不当造成的早期磨损，需要您及时和厂家及 4S 店联系沟通维修，更换零部件。烧机油后能不能一直用机油为发动机续命呢？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会让三元催化器承受过多的负载而损坏，同时也加大了拉缸的风险，缩短大修的进程。所以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还是科学判断原因，解决掉故障，而不能仅靠添加机油来解决问题。

我们平时在用车时怎样尽可能避免烧机油的现象呢？一、选择高品质机油，减轻发动机磨损，增强气缸的密封性，减少烧机油的发生。第二呢，就是选择正版机滤，好的机滤不仅能起到清洁发动机内部、节油、降低排放的作用，还可以减轻机油消耗及烧机油问题。第三呢，就是加高品质的汽油，品质较好的汽油同样可以减轻烧机油的现象。第四呢，就是要按时保养，延缓烧机油现象的发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